专心啊，在那读书，根本不管他爹和老师在那聊天，这个一点都不分心。所以老师看了心里也很佩服，但是有意想为难他一下，当时就大声地问于谦，正在看书的于谦，子作父立礼乎？就是说你爹，你看啊，你爹还站着在这儿跟我聊天呢，你居然坐在那儿看书，这合乎道理吗？合乎礼法吗？你别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啊，不要说八岁小孩了，就算是饱读诗书的啊，这个知识分子，我想了一下，如果我能坐时光这个隧道回去，当时坐在那儿我也答不出来。为什么呢？中国是个礼法社会啊，这种礼法问题很难纠缠，很难回答。但小于谦捧着书当时站起来就回答，站起来啊，不再坐着了，说少逆诸缘全矣。什么意思呢？这个回答聪明之极。老师不是用礼法来问他吗？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礼法最大，所以他解释没用，他也用了个礼法来回答。这个典故出自于孟子，我们知道儒家里头就孟子最讲究礼法啊，所以有人就问孟子说，这个礼法云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什么情况都不可以有这个肌肤接触啊？啊，孟子就说那也得看情况啊。虽然孟子比较古板一些，在这个方面严格一些，但是他也这个因地制宜的，就事论事的。他说比如说这个嫂子掉到水里去了，掉河里去了，小叔子伸手去救他，哎，这个虽然有了男女肌肤之亲了，但没关系，不违反礼法。为什么呢？这叫特例，对不对？哎，所以于谦这个回答少逆疏远全矣，是说什么？他意思是说，你们大人说大人的事，我也听不懂，我也掺和不进去，我是学生，读书才是王道啊，我又没事这会儿多读点书啊，权宜之计，是不是？你说他这个思维反应多快吧，老师用礼法来责难他，他也用礼法来回答，还把自己的意思哎，很形象地表达了出来，所以这个思维反应相当快啊。但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思维反应快啊，这个思维反应过之后还有更关键的一个东西啊，什么呢？两个字，胆识啊。这个胆识也不得了，我们知道一般小孩被老师责问啊，那这种情况肯定慌不择言，张口结舌的啊，不要说答得好了，能回答出就不错了，是不是？居然八岁小孩从容不迫，做出极其完美的回答啊。那么这种胆识小于谦怎么形成的呢？啊，如果自己心中没有一种强大的自信和信念，能有这种胆识吗？对不对？说在这之后啊，因为小于谦非常有名，经常有人来这个考他啊，说体现他这种才学和胆识的故事尤其多。说他九岁的时候，说有一天放学，仆人牵了匹小红马去接他，他自个儿那天刚好穿了一件红衣服，这一下长得又帅，穿个红衣服骑在小红马上，在杭州的大街上一走，哎呀漂亮，是不是？所以当地一个府衙的人看到了，指着他开玩笑说，红孩儿骑马游街，很形象，有点调笑他的意思啊，骑马游街。九岁的小于谦在马上听到了，张口就回答，赤弟子斩蛇当道。这又是一个典故啊，史记高祖啊，这个本纪里头啊，说刘邦在大泽中醉斩了一条白蛇，然后他宣称自己是赤弟子啊，那么他斩的就是白弟子，说明他要大行其道，要得天下。所以他不是一身红吗？于谦说自己，你说我红孩儿没境界，我是赤弟子，你说我游街，不是，我是斩蛇当道，这个体现自己的信念，将来一定要大行其道啊，啊！所以这种，你看这种，他的这种反应背后，体现了一种，啊，年幼的于谦心中那种对。

0: 自己的期望、信念、坚持。所以后来不停的有人考他，但从来没有人考倒于谦的，啊，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自我期望下，渐渐的，于谦就成为了杭州城里啊声名卓著的求学威龙。但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还是想问：难道就是七岁的时候那个和尚的一句预言，造就了后来的于谦了吗？那要是这样的话，啊，那个小朋友，我们都给他说一下，你将来一定是大科学家，一定是大政治家，是不是？他们都能成为科学家、大政治家？不行嘛！所以我考寻了一下于谦的家族史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并不是七岁这个和尚的一句预言，其实于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心中有自我期望效应的啊一个孩子，完全得益于他的家庭教育。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李波老师认为，一代大明名臣于谦之所以从小就志向远大，这完全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那么于谦从小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的父亲又是如何教导他的呢？
0: 于谦的父亲于仁是一个非常懂得家庭教育的人啊。他一生最敬重的人是谁呢？是这个南宋爱国名臣文天祥。所以他自个儿天天在家里头这个祭祀文天祥啊，所以他生下于谦之后啊，就经常从开始于谦能听懂话就给他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自己做过一个梦，生于谦之前梦到文天祥托梦，所以他经常给于谦说，你可能就是文天祥转世投胎，就算不是，你也得像文天祥那样做个啊名垂史册的一代忠臣，一代名臣。所以于谦这个人啊，他最后他一生最敬重的也是文天祥，他最喜欢的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啊，人生自古谁无死，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信念陪伴着小于谦的成长，已经深入他的内心，成了一种潜意识了。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家庭教育环境下啊，我们说虽然是一方面环境影响了于谦，但另一方面也是这种自我期望成就了后来的求学威龙，也是后来的救世英雄的于谦。所以啊，研究了于谦之后，我非常感慨，有时候啊，生命非常简单，只要你愿意简单一些啊，只要你愿意做一颗啊，做一支破弦而出的箭，积攒好生命全部的力量，离弦而出，矢志不渝，永不言悔啊，哪怕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跌落的悲痛，但绝不可能再有折向的翻悔，对不对啊？只要你能坚持信念，坚守信念，坚持到底，生命的奇迹就一定会出现啊。皮格马利翁 因此迎来了自己的爱情，而大明王朝也因此迎来了一位绝世的英雄。这个英雄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大明名臣，就是宰相于谦。那么于谦这位被命运注定了的英雄，他的英雄路又会怎样的出人意料呢？请继续收看下集。
1: 一代大明名臣旧时宰相于谦，可谓是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可谁也想不到的是，他曾经却是一位科考落榜生。那么像于谦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也会落榜呢？而这次科考的失利又会给于谦带来哪些人生机会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二集《科考落榜》。一代大明名臣旧时宰相于谦，在17岁的时候就能写出流传千古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好诗句。可见学生时代的于谦一定是个品学兼优、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等生却在科举考试中落榜了。于谦为什么会在科考中落榜？一个落榜生又是怎样变成日后的旧时宰相的呢？科考的失利会给于谦带来哪些人生机会？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二集《科考落榜》。
0: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啊，于谦这么优秀，怎么也会落榜了呢？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学过范进中举，明清的科举考试非常机械，像于谦这样的很有思想的这个年轻人，反倒不一定适应这种考试。我们知道明清的科举考试啊，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考中了，那叫举人，乡试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唐解元嘛，啊，所以那个乡试啊，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考。会试过关的叫什么？叫贡生，第一名叫会员。会试就相当于现在考研究生，到殿试的时候最高级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考博士，那考出来第一名状元，是不是？第二名、第三名是榜眼探花，考中的人就叫进士了。但是古代的科举考试和我们现在的高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的高考选拔的是优秀的学生，但古代的科举考试选拔的是官员，他直接选拔的就是官员。所以我们现在啊，虽然你可能高考失败了，可能啊考试考得不好，但还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是不是？但是在古代读书人没有别的出路，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想要啊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必须得通过。所以连于谦他自己也说过，他曾经有首诗啊，说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是纸笔。锐意取功名，毫不讳言，他也希望自己能通过科举考试，可是第一次就没考上，高考落榜了啊，打击很大，尤其是像他这种对自我期望很大的孩子。但于谦的性格我们说了，是那种遇强则强的人啊，越是困难越是挫折，他越能体现出那种百折不挠的劲儿来。说于谦沉下心来，这一沉沉了整整6年啊，然后6年之后重新来考，结果这一次考这个乡试考过了，考中举人了。然后他6年不飞，一飞冲天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接下来的会试考试里头，会试是全国统考，乡试还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在科举考试里会试最难了。于谦在这个会试里头啊考了个全国第一会员， 啊，

0: 考完了会试，再接再厉，考殿试，那就是皇帝亲自考了。按道理说，会试是最难的，在这个最难的考试里头，于谦都拿了个会员，啊，不出意外的话，说不定拿个状元。就算不拿状元，拿个榜眼探花，是不是？啊，因为殿试皇帝亲考，那个也有走过场的性质在里头。我们说，就算不拿个状元、榜眼、探花，考个前几名、前十几名总没问题嘛。所以，所有人都看好于谦这个白马股，啊，大家都议论，这今年荆轲肯定是一个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奇才。结果考下来一公布成绩，虽然过关是过关了，啊，过关了就是进士了，但于谦在殿试里头一下子考了个老墨，啊，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于谦的性格，于谦这个人太认真了，优点就是太认真了，但问题也在于太认真了，啊，他把这个走过场的考试太当真了，在这个试卷上啊，啊，评点国家大事，把当政者的这个不当之处，啊，逐条分析批评，这一下。要知道这一年是永乐十九年，当时的皇帝还是明成祖朱棣啊，在这么一个非常霸气的皇帝眼里，像于谦这种很耿直的年轻人，那他根本瞧不上眼呢，是不是？所以年谱里记载说，于谦以策与商时当走者置之三甲第九十二名，就说这个年轻人写文章太没眼力劲了啊，什么都说，叫以策与商时，所以一家伙入到老墨去了。那于谦不在乎，哎，没什么他不敢说的，没什么他不敢做的，本身碎骨都浑不怕嘛，是不是？所以他心安理得，无所谓。要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古代的科举不同于现在的高考，因为它是直接选拔官员，所以殿试的前十几名都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就是作为国家重点后备干部培养。那你一考完，只要是前十几名，就相当于到翰林院，就是国家行政学院啊，进修几年，然后可能直接就在中央里头给你派位置。对于个人的仕途来讲，这很关键。所以明朝啊，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想到内阁当学士、当大学士，必须是庶吉士出身。哎，这于谦一下考了个老墨，没指望当庶吉士了，啊，也就没希望进内阁了，也就没希望当宰相了。但后来我们为什么又常说他是旧时宰相呢？哎，这个谜底我们放到后面再说，啊。但是对于于谦来讲，他倒无所谓，别人都认为他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啊。但是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啊，机会这个东西是福是祸，我觉得真正的机会在于每个人面对福祸的态度，对不对？于谦把这个并不当作祸，他认为当是个福，是个好事。为什么呢？他认为真正的机会是下基层，一个人没有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啊，那肯定不行的。所以因为考到这个进士的老墨嘛，如愿以偿下基层了。于谦被分配到这个基层去做了一个监察系统的啊这个监察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纪检系统的一个小公务员。说于谦这一下到基层是深入基层啊，啊，你别以为在基层就能深入基层啊，能不能深入基层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态度。这一下虽然别人不把他当领导，但于谦他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干部啊，所以雷厉风行，一家伙刚入官场啊，就查处了几个大案，啊，清除了官场上几股恶势力，啊，一下子就引起了一个重要的人的关注，啊，这个人是谁呢？是督察院的左都御史顾佐，也就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啊。这个顾佐啊，在明代非常有名，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说他刚任监察系统最高长官的时候啊，一上任，啊，人家是上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不，他只一把火，但这把火烧得很大，一下子查办了20多个督察院的监察御史啊和都御史啊。这一下朝野皆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按明代的规矩啊，京官每隔6年才有一次啊对官员的考核，叫京察。说到了京察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做做样子，总共所有的京城的官员也不过会罢免10几个啊，这有指标的，分配到监察系统不过1两个人。结果他一家伙刚上台，把这个监察系统、京官系统啊已经端了个锅啊。这一下朝野皆惊，觉得这个顾佐要发疯啊啊，干什么？但是大家细一看，哎，他查处的这些人果然都有问题，而且都有大问题。史料记载皆有实据，这一下所有人都服气了。啊，大家知道原来顾佐不喜欢的，那就是老百姓不喜欢的官儿。啊，顾佐瞧不上眼的、瞧不顺眼的，一定有问题。所以这个监察系统内人人自危啊，大家都怕被这个顾老佐瞧不顺眼，是不是？但问题是，这个顾佐顾大人性子非常刚直，非常孤傲，瞧谁都不顺眼啊。他当时有个外号叫什么呢？叫顾独坐。哪怕平常大家喝茶聊天，他不给别人坐一块，他找个地儿自己单独坐啊，特立独行，要顾独坐。所以虽然大家都挺担心，都怕被他瞧不顺眼，但问题是他瞧谁都不顺眼。但我们说事情也有例外，说顾佐一辈子只瞧得上眼的一个人，就是于谦儿啊。说明史记载说，说顾佐为都御史，在辽祖甚严，不下迁，以为财盛极也。就是说啊，因为顾佐特别欣赏，所以于谦被提拔成了这个监察御史。而且顾佐作为这个督察院的最高长官，于谦只是一个7品监察御史，他却对这个自己这个极为普通的一个手下欣赏的不得了，而且不只是欣赏了，甚至是推崇。因为他说才胜极也嘛，就是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将来比我还厉害，那才学比我还高啊。我们就纳闷了，你说这个久经宦海的顾佐，身为监察系统最高长官，怎么会对这个年轻人极普通的一个手下这么推崇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3: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于谦只不过是一个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他为什么能够博得久经宦海的顾佐大人的赏识？既不是聪明才智，也不是办案能力，那么于谦靠什么打动了顾佐呢？
0: 这个答案大概是2个字，什么呢？气质。我们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啊，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性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出自我的气质来啊。 我们生活中所说的气质，你像辞海里

0: 他就说，啊，所谓的气质是指人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我们说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点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出自己的风格气度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于谦之所以让顾佐这么欣赏这么佩服，一定是他的气质非常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一定让顾佐非常的钦佩。那么于谦到底身上会表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类型呢？啊，我想来想去，应该和他的那个石灰吟说的一样，四个字，浑然正气。啊，肯定他心中有一种强大的信念，所以他举手投足啊，往往能表现出这种浑然正气的啊气质的特点来。再加上他本来就长得高，长得帅，啊，口才又好，这个特点和他这个外形气质连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啊，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是顾佐了，后来这个很多人都被于谦的这种气质特点啊征服了。那顾佐之后，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也被于谦折服了，谁呢？皇帝本人啊。说宣宗皇帝登基之后啊，特别喜欢这个于谦啊，特别喜欢听他说话。明史记载说，于谦啊，因为风骨秀俊，音符洪畅，每奏对必谓之倾听。就说但凡是于谦在朝堂上朝会上开口讲话，那宣宗立刻就来精神了啊，在那倾听。我们要知道倾听啊，那比那个聆听还要高，那倾听就是倾心的聆听啊，对不对？所以是说这个宣宗皇帝非常喜欢听于谦说话，口才好。我这个观点不是瞎说啊，我还有个例证。作为于谦忠实的粉丝，说宣宗在后来一个重大事件里头就刻意凸显了于谦这种口才啊和浑然正气的气质类型。
1: 立波老师所说的这个例证是什么呢？明宣宗又是如何把于谦口才好的优点发挥出来的呢？这就要从明宣宗登基的时候开始说起。
0: 说明宣宗啊，名字叫朱瞻基，他是明代的呢第五个皇帝啊。说他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他特别喜欢玩那个斗蛐蛐、斗蟋蟀啊，所以民间又称他是蛐之谦啊，就是蛐蛐皇帝。哎，虽然号称蛐蛐皇帝，虽然因为喜欢斗蛐蛐啊也有过劳民伤财的事儿，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明代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好皇帝。哎，明朝建国之初，所谓的盛世叫仁宣之治嘛，就是指仁宗和宣宗。但仁宗总共在位十个月，主要就指的宣宗在位的这一段时间。啊，宣宗是明朝第五个皇帝，他是明成祖朱棣的孙子、长孙，而且是朱棣所有孙子里头他最喜欢的一个。啊，这一点很关键啊，这一点直接导致了这个大明王朝在几十年内就遭遇了两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选择继承人的问题。这两件事儿非常有可比性。说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后来啊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太子，因为自己儿子原来的太子朱标死得早，所以他立这个啊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太子。但是呢他又很喜欢自己的老四，就是这个当时的燕王朱棣。哎，因为燕王朱棣勇猛善战啊，所以呢他也很犹豫。有一次啊，当着几个心腹大臣就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啊，到底选谁好呢？结果当时有个翰林学士刘三乌，当时就给朱元璋说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啊，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什么意思呢？说你要立老四，那个老二老三

不看的眼热啊，是不是？等你死了，这兄弟之间肯定要那打起来，是不是？那我们大明王朝就危矣了。现在这个黄长孙啊，朱允文啊，天下都认可他了，所以你就不要折腾换来换去，你只要坚持立长子长孙的这个立储原则，我大明朝自然无忧。说朱元璋就是听了这个话，后来立了朱允文啊为接班人。后来朱元璋死了，这个朱允文，这明朝第二任皇帝，就是建文帝啊，登基了。但这一下有人不高兴了，谁不高兴？自然是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啊。结果这一家伙啊，当叔叔的跟侄儿打起来，要抢班夺权。这一家伙两方干了4年，史称靖难之役。最后还是当叔叔的膀子粗啊，胳膊硬啊，把这个皇帝的位置硬生生的从侄儿那抢过来，对不对？但是朱棣啊，明成祖朱棣后来也面临了一个跟他当年一模一样的问题啊。按道理立长子长孙的原则，他应该把这个地位传给自己的长子朱高炽，但是呢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老二叫朱高煦啊，汉王朱高煦。因为这个汉王朱高煦也是勇猛善战，尚武，这一点和朱棣很像。而老大朱高炽呢体弱多病啊，本身朱棣就不喜欢他，所以他也想有这个换储的想法。后来他跟他爹一样，也找人帮他拿主意，结果这个几个大臣一说，当时有一个人啊，比那个翰林学士刘三乌还要牛得多的牛人啊，就是大明朝赫赫有名的第一才子谢晋啊。当时朱棣问要立哪个儿子，那皇帝的私家事啊，别人都不敢说 啊就问谢晋。谢晋沉默了半晌，一拍大腿啊，避而不答，说了3个字，感叹句：好圣孙呐。那什么意思呢？就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啊，你不要现在看老二比老大强，但老大家有一个好圣孙呐，有个好儿子，就是皇帝您有一个好圣孙呐，就指这个朱瞻基，哎，这可是天下共认的明主啊，哎，这要立哪个为接班人，这还不是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啊，说这一句话提醒了朱棣了，朱棣就坚定了决心立这个朱高炽为接班人。因为朱高炽死了嘛，孙子就可以上台了，对不对？啊，结果这个朱高炽不负众望，上台之后10个月就死了啊。然后这个朱瞻基，比如明宣宗第5位皇帝啊，登基。这一下有人欢喜有人愁，高兴的那个人自然跟当年的朱棣一样啊，侄子刚刚登啊这个上台啊，而实力雄厚的叔叔也又可以抢班夺权了，是不是？所以汉王朱高煦想克隆一下当年他老子的靖难之役，所以又开始起兵造反。但是我们说历史虽然会惊人的相似，但历史绝不会简单的重复，对不对？啊，虽然还是叔叔抢侄儿的这个权，但这个叔叔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叔叔了啊，他没有当年的朱棣啊膀子粗胳膊硬，这个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那个侄儿了啊。朱瞻基比当年的朱允文膀子粗点啊，尤其是他没有妇人之仁。所以得知汉王朱高煦在山东起兵造反，朱瞻基当机立断，御驾亲征，率大军啊，御驾亲征，毫不犹豫，一战之下就把自己这个叔叔给打趴下了啊。说朱瞻基御驾亲征的时候带的全是朝中的重臣呐，对不对啊？都是顶级的大臣。但是临行之前，朱瞻基特意指定要督察院小小的7品御史于谦随驾护行。这一下很多人都很纳闷，皇上千里征战带这个芝麻粒儿大的官去干什么呢？啊，7品小文官，你说他

马上在受降仪式上就要口述汉王朱高煦的罪状。哦，这下大家一下明白了，原来皇上带这个小七品小芝麻官来是让他做发言人啊，不是做新闻发言人，是做外交发言人，是吧？于谦也没想到皇上对自己这么重视啊，居然交给自己这么一个重任。但问题是，虽然于谦口才好，这立马就得上前去骂他，对不对？你说就算口才再好，这搁着别人一下就得懵了啊。你就是口才再好，你总得打个草稿，没时间打草稿也得打个副稿吧，对不对？哎，但没时间啊，这边一奏降，皇上一下旨，于谦立马就得上前去骂他。我们说这就算是骂神出世也很有难度，对不对？但我们说于谦不愧是大明朝不世出的奇才，说他把他那个高大魁梧英俊挺拔的身材往两军阵前一搁，往那一杵，张嘴就是一篇奇文啊。因为是即兴演说啊，当时也没录音机，咱们现在也看不到这篇文章是啥样，但是很多史料都记载下这一篇奇文的效果。说当时于谦啊，那是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这个朱高煦啊，他虽然投降了，但他毕竟是叔叔啊，败给了侄儿，对不对？输得了这场仗，那丢不起这个人啊，对不对？就算丢得起这个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啊。所以他虽然是出城受降了，但还是一副死不改悔的样啊，昂了个头。于谦开始开骂啊，真正的骂神出世。说于谦说着说着，这个朱高煦就把头低下来，再说下去朱高煦站都站不住了。说说到最后啊，这个朱高煦伏地站立，浑身发抖啊。对这一盛状，明史的记载是：高煦出降，帝命谦口述其罪，谦正辞斩斩，声色震栗。高煦伏地站立，称万死，帝大悦，释怀，赏来与朱大臣的。就是说于谦啊，凭着这个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啊，凭着自己浑然正气一身霸气，居然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朱高煦给说趴下来了，而且说趴在地上浑身发抖啊。要知道这不光是朱高煦一个人在听，这两军阵前受降城下所有人都在听着呢。所以有个人听得贼高兴，谁呢？明宣宗啊，开心的要命。怎么样，我选这个人没错吧？哎，有眼光，是不是？所以后来啊，说是明宣宗重赏了于谦啊，对这个七品小文官的赏赐和朝廷一二品的重臣完全一样啊。所以啊，宣宗带于谦来自有他的理由。而我们说宣宗是这个于谦的忠实的粉丝，这个说法怎么样啊？应该成立，对不对？因为明宣宗对于谦特别器重，后来于谦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啊，也正常，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在明宣宗宣德六年啊，宣宗实行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他开始在地方上设巡抚。那么这个巡抚啊，官职比较大，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那比省长还大，因为他一个巡抚往往管好几个省。所以这第一批六个巡抚，要设六个巡抚。要设巡抚的时候，哎，作为于谦忠实的粉丝，宣宗的时候大笔一挥，想都不想就把于谦名字写下去了。这一下内阁马上提意见，说皇上这不合规矩啊，这个巡抚啊都是各部侍郎调任的巡抚。侍郎是什么？三品官，就相当于国务院各部的副部长啊，调任各地的省长，调任各地的巡抚的。这于谦的小小的七品监察御史，相当于一个副科长，怎么能让他去当巡抚呢？宣宗听了一愣，于谦才七品啊，现在啊，说是聪明人愣一愣就有办法。要合规矩也不难，好办啊。他马上下了道圣旨，让吏部马上先把于谦提拔到

0: 当啊右侍郎，
1: 啊，
0: 然后再紧接着从兵部右侍郎调任这个山西和河南两省巡抚，啊，他自己骗自己是不是？先绕个弯子，这一下内阁也没意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内阁主政的三杨，对不对？对于谦本来就很器重，
1: 啊，
0: 皇帝又喜欢，他们又器重，所以大家上下一心，就把一个小科长瞬间搞成了个副部长，啊，把七品监察御史的于谦一下弄到巡抚的任上。这于谦一下子飞黄腾达，好多人都来恭喜啊。那于谦自己啊，一点高都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于谦凭着扎实的工作作风、超人的勇气胆识，再加上一副无人能及的好口才，很快就得到了当朝天子的赏识。他从七品小官一下子就升到了两省巡抚，但是这样的破格提拔却没能让于谦感到惊喜，反倒让他感到忧愁，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皇上派他去了这个河南和山西这两个地方，是个冰火两重天、旱涝两重天的地方。怎么说呢？这个河南啊，在黄河中下游，一到夏秋两季就要怎么样，就要发水灾。而那个山西在哪儿？在黄土高原上，一到冬春两季就要怎么样，就要闹饥荒，是吧？这两个省是这个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况且山西和河南之间还隔着个太行山，那个时候的太行山脉可不像现在这么好走，是不是？所以去到这两个省做父母官，于谦虽然很有才学，但自个儿心里一点没底。不光于谦自己担忧，当时也有很多人议论啊，也担忧说这个于谦虽然口才很好，但能力不知道怎么样啊。啊，事实上往往你要是语言的巨人啊，大家还就以为你是行动的矮子。事实上啊，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区，认识的误区啊。这种误区早在孔子那时候就有了。孔子就说嘛，要敏于言而讷于行，就是埋头做事少说话啊。以现代公共关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观点不对啊，应该是既要敏于言又要敏于行，对不对？孔子他自己这么说，他自己口才不好啊，他要口才不好他能当我们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老师啊，是不是？开杏坛讲课，对不对？他要口才不好能有那本记载他名人名言的论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口才好和能力强不矛盾，有时候还很统一。在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上，这两点非常统一的一个典型就是于谦。哎，于谦勇挑正担，让我去，再难我也去啊，没什么难得了他的啊，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强大信心和信念的人。他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的勇士。于谦上任了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两省的官场，打击贪污腐败。我个人读史书向来认为啊，就是不论哪个时代，贪官和污吏都是社会最大的毒瘤，你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都属于治标不治本啊。于谦刚上任就能清理两省的官场啊，说明他还是有很大的心。

政能力的，啊，打击了很多贪官污吏，提拔了很多清官和巡吏。他做的第二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救灾，啊，我们讲了，河南、山西那两个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因为河南的这个水灾往往是在夏秋两季，而山西的这个饥荒往往是在冬春两季，所以于谦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设在了两个地方。夏秋两季呢，他就在河南的开封办公，啊，冬春两季呢，他就要在这个山西的太原办公。但问题是，我们知道开封和太原中间隔着个太行山啊，这样于谦就要一年爬两次太行山，按照他自己诗里的说法叫一年两度太行山。那我们现在有些驴友啊，那就是喜欢旅行的朋友啊，啊，听了肯定很羡慕，啊，那公费旅行啊，啊，每年爬两次太行山多好玩。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太行山就是人们远行的噩梦啊，啊，一来这个太行山太不好走了。陈毅元帅后来有首诗嘛，说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三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那景色是很漂亮，那走起来就要人命了，是不是？啊，二来比路还要人命的是那个太行山，因为荒凉嘛，里头土匪特别多，啊，所以没人敢频繁的啊几个人走太行山的，都要大队人马结伴走太行山那些。但于谦要一年走两次，所以明代有很多典籍里说，就提到他在太行山遇到土匪。说有一次，于谦啊，以轻骑自河南往山西，夜经太行山，有群盗各持兵戎呐喊而前，从者相顾骇惧。于谦厉声曰：“汝何为者？”群盗知是于谦，竟惊慌而散。就说有一次，于谦就带了几个随从，又过太行山，又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果这一次真的遇到强盗了，啊，就带了几个随从嘛，所以大家啊都是怕得要命，浑身直打哆嗦。但是于谦面对这帮土匪，就大喝了一声：“你们干什么？”啊，说这帮土匪一听，这个人是谁？于谦，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吓得惊慌而散，啊，这就是于谦的威力，估计这个名字，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在当时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是不是？所以于谦在山西和河南的巡抚任上一干就整整干了18年，啊，明史的说法是19年，当然我仔细排了一下啊，明史的那个排法不对，应该是18年，啊，这18年里头啊，不知道救了多少百姓，平了多少冤案啊，所以两省的百姓后来给于谦起了个外号，两个外号，一个叫于青天，一个叫于龙图，啊，就是说他就是大明朝的啊包拯、包青天、包龙图嘛，对不对？而于谦呢，也不辜负百姓的期望，啊，18年里头兢兢业业，说他因为要专心在这个河南、山西啊工作，把家眷留在了京城。于谦的心爱的妻子，为什么说是心爱的，我们后面会揭秘啊，以及他父母在他任山西河南任上相继重病去世，但于谦都因为工作没能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啊，他只有过几年回京述职的时候才能见家人一面。即使是这样，于谦在18年之后离开干了18年省长的山西和河南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也艰苦朴素的到了什么地步呢？临行只带走了几件破衣服和几本书，这也因此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两袖清风的典故。但也因为这个两袖清风，于谦一不小心就落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绝境。那么这个给于谦带来巨大历史荣誉的两袖清风

0: 为什么又给于谦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呢？这个因为两袖清风而导致的人生绝境又会是个什么样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在大明王朝的国土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对明朝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战争。蒙古瓦剌部落30000骑兵竟然让大明王朝500000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且因为明朝的惨败更加激起了蒙古瓦剌入主中原的野心。那么这样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而这一场战争又会给于谦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3集《土木堡之变》。

0: 每日一席话，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总结概括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阐释第二个结合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前进方向。近年来，我国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为大众提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目前我们已建成超3300家公共图书馆，超10000家文化馆和博物馆，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和90%以上博物馆对公众实现了免费开放。除了定期开展的全民阅读季、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馆长公益讲解等活动外，各地展馆还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三维建模、360度全景导览等先进技术，让云看展、云直播、沉浸式体验走进人们的生活。各地越来越多珍贵的文化艺术资源得以打破时空限制，被更多人欣赏。依托版权保护、人才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政策支持，我国文化产业也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互联网加赋能下，各类文化产品纷纷进驻电商平台，数字阅读、在线观影等新型文化消费模式蓬勃兴起。据统计，去年全国7.3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2%。文化企业的发展与人们高品质文化需求实现了双向奔赴。中国文化日益赢得更多海外民众喜爱，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画、陶瓷等艺术品搭乘中欧班列走出国门，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出海新三样也吸引了大量海外读者和用户的关注和喜爱。在刚刚闭幕的第20届文博会上，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108个国家和地区30000余名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会，文博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创下历史之最。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深刻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最新成果，与时俱进，赋予当代中国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时代特征，让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1: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2: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二、三、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2: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 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2: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2: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两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1: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2: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2: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1倍的商品服务价款 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三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一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

0: 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之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四集，引导孩子度过藏占有敏感期。记得有家长曾经来咨询过我，他说自己的孩子才3岁就开始知道要偷东西了，这让他们家长很担心，这才几岁就偷拿东西，以后岂不是更夸张。类似这位家长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发现也有其他的家长存在相同的担忧。但这里柠檬想说，孩子在这个时期会偷拿偷藏东西，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因为随着孩子不断的成长，他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的形成。

0: 4岁，主要表现为孩子强烈的占有欲。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将家中的一些物品占为己有，不许别人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喜欢抢他人的东西和藏东西，甚至从别人那里偷拿东西。所以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孩子才3、4岁就喜欢偷东西而头疼的家长，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去偷拿别人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窃，而是受到孩子藏占有敏感期的影响。如果家长在这一阶段能对孩子进行好好的引导与教育，让孩子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对此不仅能让孩子转变这个不好的行为，也对孩子未来发展以及人际交往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家长在孩子的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去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敏感期呢？下面你们就来分享一些方法建议。第一，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私人空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随意安排并支配自己的东西，让他有一种自我的意识，有自己的空间，并且自己的空间中可以存放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家长要进入孩子这个私人空间，也需要去征求孩子的同意，让孩子真正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第二，要告诉孩子物品所有权的真实含义。孩子之所以会拿走别人的东西，也是因为他还没有一个物品所有权的概念，他会觉得自己喜欢就能拿走，拿走了就是自己的。那么家长就要告诉孩子，并让孩子理解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随便拿走他人的东西，然后鼓励孩子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了解他为什么会想拿走别人的东西以后，再去和孩子对话，既能让孩子真正理解家长想表达的意思，你也可以更加了解孩子，从而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三，不去过多介入孩子的行为的同时，也要适当的教育孩子分享。我们不希望孩子随便拿走他人的东西，但对于孩子对自己物品的占有欲却不要过分的强制要求。家长可以偶尔鼓励孩子去和其他小朋友分享，让自己的孩子学会主动，而不是家长逼迫孩子去分享。最后，家长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继续去关注孩子的，及时发现，及时引导，但是不要过分的责备与惩罚。占有欲是我们自身都会有的正常想法，就看孩子如何去理解与表现。不妨多对孩子的表现提出理解和关爱，让他能够健康成长。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藏占有敏感期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发送关键字“占有欲”，就能查看到相关知识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2: 科学喂养手足无措，育儿早教让人抓狂，宝宝哭闹情绪崩溃。欢迎各位宝爸宝妈来到君乐宝奶粉育儿说，这里将带给你专业且全面的育儿知识，帮你摆脱育儿烦恼，轻松成为超级奶爸奶妈。
3: 熊孩子太烦人，两招教你轻松育娃。乐乐，你怎么又在墙上乱画呀？是不是皮又痒了？谁让你爬柜子上的？这多危险呢，你知不知道？欣欣和我说，你又欺负他，揪他小辫子了。怎么每天都有人和我告你的状呢？和你说了多少次了，玩具玩好了要收起来，你怎么总是记不住？这些场景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家里啊，要是有这么调皮的捣蛋鬼，真的是非常欣喜又心累。 一方面

你会觉得孩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头疼，为什么孩子就不能乖一点呢？他们似乎总是在不停地闯祸，说了不听，打了没用，完全没办法。其实一般来说，孩子调皮主要分为两种原因，一个是孩子自身的原因，一个是父母教育的原因。我们会从新手妈妈心理指导和婴幼儿心理教育两个大方向，给各位宝爸宝妈提供最全面的心理知识，让宝宝舒适成长。欢迎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说一说孩子的原因。孩子对世界天生就是好奇的，他们想要去探索一些他们眼中有意思的事情，可是因为年龄小，对此又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很容易做出一些在我们大人看来很危险的行为。比如前面举的例子，孩子爬到柜子上，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好奇柜子上面有什么，想体验一下站在更高处的感觉，或者单纯就是出于好玩的心理，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更不会考虑所谓的安全问题。再加上他们本来就精力充沛，眼下没有看到或者想到的其他娱乐活动，自然就会给自己找事情做，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总是好动，停不下来，对家长而言就是无尽的操心和麻烦。这个时候啊，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会适当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给孩子找一些安全系数相对更高的活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比较排斥被安排被管理，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奖励措施，或者给孩子多一些的陪伴，跟他们一起玩，慢慢的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完孩子的原因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父母的教育问题。有一些父母可能在无意识地纵容孩子，比如说在墙上乱画，一开始孩子可能是在纸上画，然后无意中画到了书桌上，他看见你没有制止，自己就扩散思维，觉得既然桌上可以画，那么墙上也是应该可以画的。还有一些家长是怕约束孩子的想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所以会鼓励孩子这些无视规则的行为，但是这样做却忽略了规则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让他们随意涂抹，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告诉孩子什么地方是可以去涂抹，什么地方是不可以的，将不可以的观念灌输给孩子。孩子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也要遵守规则。其他人不会像你一样去爱你的孩子，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懂得如何在规则下更好的生活。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做呢？第一点，家长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孩子的调皮行为。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很多行为在家长看起来很像熊孩子，但其实呢，可能只是孩子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那孩子可能只会不知所措，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错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孩子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付出足够的耐心去教导他们。如果你的孩子爬到了柜子上，让你担心又生气，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先让他下来，然后再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告诉他，宝宝，爬到那么高的柜子上，这是不对的，这样做很危险，妈妈不希望你受伤。如果孩子对于危险这个词没有概念，你可以演示给他看，比如把杯子放到高处，然后推下来，杯子摔到地上四分五裂，孩子通过替代性学习就很容易接受你关于这个行为很危险的解释了。当孩子出现一些你认为不对的行为时，首先你需要先稳住情绪，然后制止孩子的行为，最后告诉他不能这么做的原因，这样做他才能改正自己的行为。

第二点，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的规则意识。有句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放在这里也是相通的。家长不要因为孩子不遵守规则的事情小就含糊过去。我们人的本性是有一种得寸进尺的心态，你今天允许他做这件事，明天他就会自动做出比这件事更过的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帮助孩子建立起规则意识，让他清楚地明确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还是拿在墙上乱画的例子来说，你可以先让他自己看一看，这样做了之后墙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家里的环境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糕了。之后给他制定规则，画画要在纸上画，如果真的要在墙上画，那么就在家里指定一块墙面给他画。如果他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就需要实行一些惩罚，比如让他自己把墙面弄干净，这样的行为后果反馈才能让他真正形成一个良性习惯的循环。现在你知道怎么面对调皮的孩子了吗？首先要用正确的态度看待孩子的情况，然后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这样孩子就会在父母的引导下慢慢减少调皮的行为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收听更多喂育干货。如果想要获取更多专业育儿知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君乐宝育婴堂，喂育的育，婴儿的婴，课堂的堂，还可申请君乐宝奶粉试用装哦。如有宝宝喂养方面的烦恼需要解答，也可以通过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五集，陪孩子度过执拗敏感期。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开始出现类似下面这种与你作对的情况，家长叫做什么，孩子偏偏和你反着来。比如你每天提醒孩子睡觉的时候要关灯，他偏偏就喜欢开着灯睡觉。当孩子出现不好的行为以后，你让孩子改正，他就会装作没听到。或者你叫孩子洗完手过来吃饭，结果看见孩子直接用小脏手拿着小勺子。喊孩子去洗手，孩子却全然不理睬。看电视偏要自己按遥控器。如果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

0: 料，
1: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16: my love radio。
6: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7: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3: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7: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3: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7: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3: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7: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

0: 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 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了，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
20: 600块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
23: 移动电
22: 不仅关系
23: 健康，
22: 每
23: 月
22: 至少能省。
19: 要是全国有10%
21: 的
1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一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4: 议，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0: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

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

0: 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重温一些经典的情歌对唱，或许是父母抽屉里的老磁带，或许是 KTV 里他和你合唱过的歌曲，每一首歌背后呢都藏着关于爱的故事。无需多言，让音乐替我们来表达。节目的开始，把这首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送给顺吉。

1992年的经典粤语对唱，缠绵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唱尽了风雨中的思念。即使听不懂粤语，也能够从张学友的颤音里感受到那份古典式的深情。

升起的日子，笑看落花。林子祥的高亢和叶倩文的清亮，像极了爱情里复古的模样。原来最好的选择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些老歌呢就像是藏在抽屉角落里的旧照片，偶尔翻出来才发现当年的心跳声依然是那样的清晰。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

这首《珊瑚海》描绘出了一片忧郁的珊瑚海，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年轻时错过的爱情，多年后再听是否依然意难平呢？

今天呢，让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卡带和 CD 的年代。那时的情歌没有修音，没有电子合成，只有真实的嗓音碰撞出的火花。来听听这一首来自1989年的歌曲《明明白白》。

成龙罕见的深情嗓音，配上陈淑桦教科书籍的细腻演绎，这首歌呢像极了那个年代的爱情，直白却不浅薄，连犹豫都带着笃定。

您还记得这首歌吗？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剧黄金年代的遗珠，旋律一响起就让人想起落日下的单车后座，钟镇涛的醇厚声线像一封手写的情书，而张荣舫的回应是信纸上淡淡的香水味。

过得真快，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这首传唱了40年的史诗级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呢，想必呢您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无尽的爱》。

1981年，这首奥斯卡经典用最简单的歌词呢，道尽了爱的永恒。无论时代如何来变迁，有些旋律响起，我们依然会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你。好了，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今天的陪伴，愿您的生活永远有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败如山倒，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呀。这一次贾似道带领着众三军来攻打蒙古大元的兵马，宋朝的这些人马简直就是乌合之众。咱们上次说到陆军这步兵招讨使孙虎臣了，孙虎臣屯兵在丁家洲啊，到这会儿他才知道元朝的势力难以抵挡，想起当年韩世忠、刘琦、岳飞、张俊，想起这几位来了，早干嘛去了？训练又不严格，军心早已涣散，偏赶元朝这员大将又十分骁勇，这员将叫阿竹啊。阿竹来攻打丁家洲，孙虎臣根本就抵挡不过，但也不能说一仗不打，带着人马杀出来一看不是那意思，刀枪并举，当的一下孙虎臣就觉得手中这刀好像没飞了，那家伙干嘛打铁出身似的，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我跑吧。孙虎臣跨马先逃，您想这主帅都跑了，当兵还跟谁较劲呢？走吧，哇，是四散奔逃啊。元将阿竹派人追那宋朝的船，一定要拦住了。这步军在陆地上已经打散了，这阿竹也不能跳水里边去，反在岸边就跟着走吧。宋家步军现在是四散逃窜，阿竹派人跟水中船上的宋兵喊，你们水军还不学学步军吗？一块降了多好，更待何时啊。水军一听，感情步军都散了，哎呦，那我们水上孤舟能等多久啊，我们开哪人家跟到哪儿，回我们到大海里边回不来了，人家也不追了，这可怎么办呢？人人丧胆，是个个心惊，谁不想再打了，只想逃命，可又不敢上岸，上岸就得被人杀了，这怎么办，如何是好，一时是混乱不堪的。这船呢走着走着也就没有稳定方向了，一会儿合一会儿分，甚至互相碰撞，混乱带来的是人心惶惶，好些兵丁掉在船下，淹死在江中啊。贾似道呢，贾似道带着这个巨大的旅游团这会儿已经失控了，找谁找不到，说什么谁也不听，是拦谁也拦不住，赶忙把这水军招讨使

0: 跪给我找来。下跪到这儿就跪那儿了，下跪下跪嘛，没别的本事，除打溜须就是会说凤城话。你跪倒在地，主君一跪，斩首居难呐。什么意思？全败了，咱是打是守都不好办了。啊，贾似道一听，难道说现在只有一死了吗？为师相所想，咱们应该兵入扬州，把那溃退的兵丁召集起来迎驾海上。什么意思？带着皇上咱们到海上流亡去，在这长江里是待不住了，奔大海咱们逃。你就不信猿人能追到海上啊？下跪不才，愿为师相死守淮西一路，淮河以西这边我给您死挡着了。哎，贾似道一看值得如此啊。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抱孙虎臣回来了。孙虎臣追的盔歪甲斜呀，是带朗袍松，好容易上了大船了，一见贾似道哭败于地呀。贾似道用手点指，你个孙虎臣的，老夫待你不薄，你怎打得如此的惨败之仗，有何颜面再来见我？相国，并非虎臣不欲血战，怎奈手下无有一位用命啊，没一个人想拼命打，我如之奈何呀。言外之意，我光杆司令，我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这个说的贾似道咯咯半天没说出整句来。这正琢磨着呢，有人来禀报说，下招讨使他的船已经解开缆绳先行而去，不知去向何处了啊。贾似道一听，他刚才说他打算为我死守淮西，这会儿他先走，他干嘛去了？这会儿军中鼓点之声刚刚打过四更天，哎呀，天要亮了。贾似道是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然无策。又有兵丁来报说，援兵援将四周围杀将过来呀。哎，贾似道面如土色，慌忙吩咐鸣锣收兵。不击鼓而进吗？打不了了，敲锣兴许还能聚俩人。这一下总命令下达撤退，那败得更乱了。孙虎臣还真不易，一直跟着贾似道，乘一只儋舟小船啊逃奔扬州了。有大臣翁应龙先抢得了都督府的印信，回奔临安，转过天来溃逃的兵丁是避江而下呀，这江面上全是逃兵啊。贾似道派孙虎臣登岸扬旗招兵，谁搭理你呀？好容易败下来捡着活命还跟你打去，得了吧你，乐点晃旗你晃吧。就听着这溃败的兵丁是骂声震天，一片嘈杂呀，都在大骂贾似道你个奸贼，欺蔽朝廷，养成贼势，误国渡民，你就是大宋朝的那蛀虫，害得我们好苦啊。这个说今日先杀了那伙奸贼，先把这贾似道给他碎尸万段，方能与万民出气呀。正说着话呢，也不打哪儿射来一支冷箭，孙武臣亲自扬着大旗正在那招呼呢，赶快聚众集合，咱们好杀退敌人啊。噗，这话还没等说完，这箭正射在孙虎臣的梗嗓，扑通一下，人在江中，大旗顺水而飘。贾似道一看行了，人心也变了，咱们接着逃吧。总算进了扬州，四门紧闭，托病不出啊，说什么这病也好不了了，一半是心病，一半是在那想对策呢。一着急真就上点火，这很正常啊。按下贾似道在扬州装病避难不表，话分两头。再说朝廷中的右丞相陈宜中，他见那翁应龙拿了大印已经逃回来了，一问前方战事怎么样啊，翁应龙告诉他溃不成军呐。这陈一中平日里是贾似道的人呢，最善于拍马屁，要不怎么会成为贾似道的副手啊，是贾似道一路扶持让他坐到相位上的。今天一问这翁应龙，你打前线回来失相何在呀？翁应龙一看，我倒不曾相见。哟，陈一中一听肯定是死于乱军之中了，到现在贾似道还没信儿呢，这杆大旗倒了我就别靠着他了。有道是墙倒众人推，他不怎么想起这么一句了，破鼓乱人锤，我推推吧，我锤锤吧。这位阿谀小人陈一中啊，马上上表彰啊，上那奏书专论贾似道丧失五国之罪，祈请陛下施以族诛，把贾家全家这一族都杀了以谢天下。御史们一看连右丞相都骂贾似道了，那咱们跟着一块卷吧。这帮溜须拍马，这帮误国的小人呐、奏章跟雪片的一样往小皇帝宋公宗那桌前飞呀、宋公宗都看不过来了。尤其陈一中这一篇写的把这贾似道啊由得天上一脚就给蹬地狱里来了，踹入十八层啊。说大臣据四海之战罪莫大于误国，都督专捆外之计虑尤重于丧失啊。这文人最怕的就是误国，武将就怕的是把部队给打败弄丢了四散奔逃。那么像贾似道这样的呢，小才无取，是大道未闻，什么优点也没有，立相两朝曾无一善，做宰相
辅助过两个皇帝呢，做过什么好事啊？便田制一商国本，这一会儿现田了，一会儿加租了的，商的老百姓都骂这国家。立世级以祖人才，他为了个人，他报复那些学问者，什么秀才举人呢、啊、报复的同时就是阻塞了国家的进贤之道啊，做学问的人没有晋升的机会了，逆边信而不闻，藏匿边关的密报不让皇帝知道，旷战功而不举啊，人家真立功的他从来不往上说。至于寇逼近于金，访义师出征于外，他到家门口才打仗，未当英冠而趋吉，何为抱头而鼠窜呢？应该说系好了盔缨马上往前冲，怎么败得这么快呀？虽解三军之体，百将离心呐、啊，社稷之事坠流啊。坠流原本是帽子上挂那珠子一串一串的，说社稷坠流，那就说明形势很危险了、啊。臣民之言切齿，老百姓大臣们一提起这贾似道，没不咬牙根的，孤视薄伐，拜而奉辞啊。什么叫奉辞啊？宋代设有辞路官呐、啊。这官员被罢免之后，就被派到那道公道观里边，找点闲碎活吧，不管什么事儿，反正国家养着你。奉辞就是说让这贾似道也到那道观里边有份吃食就完了。呜呼，英敌成精，无负周公之望，放兜即滚，上宽雨点之珠，可罢平章军马重士及都督诸路军马。英敌成精，放兜

本，这俩典故啊。鹰就是伐鸡的意思，城是城伐呀，狄是指北边西北这边的少数民族，鲸呢是指古代的国名，就是惩罚那些入侵的敌人的。放兜击滚呢，都是指古人欢兜，那是尧帝在位时候的大臣曾经与公公是结党作恶。这滚呢，那是名人了，大禹治水，禹的父亲就叫滚呢。治水因为没功被杀了，说舜帝曾经流放这兜到崇山，因为鲧治水失败而把他杀于羽山，所以说放兜即鲧，这是对大臣的惩罚，对入侵之敌，对罪臣自古就有惩罚，您干嘛还不罢了贾似道的官职啊？陈一中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贾似道不是交了很多文人朋友吗？这就是他的下场。别说，也有个别的，那位帮他写假战报那廖营中，这会儿全家都跟着在扬州呢，他先得着信儿呢，听人家那逃兵带来消息说朝中把贾似道一免到底呀，特意他还来看看贾似道。贾似道也得着信儿了，二人一见面，廖营中想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心里边就剩难过了。师相，能否与我再对饮几杯呀？贾似道也哭了，现在谁还管我叫师相啊，也就是老廖你了，这会儿想起老廖来喝吧。两人悲歌如雨啊，一边哭一边饮，一边还唱，一直唱盯到天亮，合着喝了一宿。廖营中喝的几乎已经不认识家了，勉勉强强有一些记忆，被人送回寓所躺那儿，刚要睡一想，不行啊，这一睡醒过来烦恼又回来了，告诉自己心爱的美人煎茶，给他泡壶茶，赶茶准备好了去取酒啊。那美人一听这喝得这样还喝酒，让你去你就去呀、啊、遵命。美人转身又出去了，再看这廖营中由打柜中取出冰脑一大把，冰脑就是冰片呢、啊、俗称叫冰片脑，这路药与酒最为忌讳，不能一块吃，要是跟酒一块吃了呢，就会中毒而亡。廖营中不想活了，捧了一大把吃下去了，拿酒又往下送了送，还怕不死，让再热点酒来接着喝呀。这冰脑跟热酒全都进了肚了，人也不行了。美人知道了这是怎么着了，再找大夫。廖营中拉着美人的手已经不能说话了，双眼含泪摇了摇头，指了指旁边那字纸条，写着呢什么呀，休哭别难过，吾从丞相20年安享富贵，今日事败得死于家中，也算善终。这就是廖营中的遗言，我这20年福想的也差不离了，这会儿自杀比被别人杀了要强啊。手还没等撤回来，七窍出血，一命呜呼了。很多人可怜廖营中聪明的才学，说这人诗词文章书法无一不精啊，可惜做了全门的犬马，成了贾似道走狗了，死于非命。可惜的是他一身的才学。后人写诗慨叹这廖营中，说不做无求饮，甘为逐臭蝇，试看枫树倒，谁负有荣藤。这就像那追求臭味的苍蝇一样，让人可气呀，大树一倒那藤往哪儿缠呢？

0: 这就是这一种人的活法带来的悲剧啊。贾似道被罢了相，朝中是议论纷纷，都说他这个罪可不止就这么几条，还有好些呢。这越揭发，贾似道的罪责越多呀。有大臣上表请求加斧钺之诛，应该就把贾似道斩了。可天子一看这是几朝元老了，算了吧，把他贬为高州团练副使。这团练副使啊，宋代简直就是一个虚衔，团练使都是名誉的，何况副使呢，没个职权，就让他发配了得了。西湖边那些豪宅呢，什么半仙堂呢，万宝阁呀，全归了人家朝中所有，没收充公了。万贯家财你能带走多少啊？正赶皇帝下诏书贬走贾似道那天，也是8月初8，正是贾似道的生日。贾似道是百感交集，自撰青词以祈求保佑啊。写的什么呀？自撰青词，这青词就是专门告天的，道教中祭神用的那个祈祷词，用青藤纸书写，所以就叫青词。贾似道不是信道吗？他请求啊神仙保佑。次曰：“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大伙怎么都这么议论我呀？上帝好生，乃死期之已破呀，来日无多了，是当悬壶之旦，欲臣一则之词。贾似道说：“知道，活不了多久了，新生命降临，应当在门前挂一支弓。人之将死，提前得把那席子准备好，得换席子。一则就是换席子的意思，悬壶就是门前挂弓。一般古时候民间，谁家生男孩子了，才在门外边挂弓呢。有死有生，这很正常。且念陈似道，寄予三朝，始终一劫，为国任怨，遭事多艰呐。我辅保了三代宋朝的皇帝。”我没有说改换门庭啊，这不废话吗？光享福了，他往哪儿换门庭？我生逢乱世，屡遇艰难呢、属仇虏之不公，驱残兵而往御啊。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我带着兵去打他们，可惜事不用命，恭敬无成，众口皆敌其非，百会难明此谤啊。大伙都说我不好，我有100张嘴，我能说得过谁呀？40年为国操劳，悔当初不效留侯之保身。留侯是西汉的那位张良，张子房，张子房被封为留侯啊。一看晚年刘邦要杀功臣，人家隐退了。贾似道说：“我要跟张良学，就不至于有今天。3000里流离，有恐致霍光于赤足啊。”霍光赤足也是个历史故事。汉代的那位大政治家霍光，辅过汉昭帝、汉宣帝，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亲党满朝，都是霍光人，那可以说是权倾中外的吧。结果霍光死后被灭了族了。贾似道这儿说，即便把我发配3000里之外，我也怕被灭族啊。养蚕妇宰，我抬头愧对天地呀、俯愧取劳，低头对不起自己这些年这操劳辛苦，俯望皇天后土之建临，礼考夺宗之昭阁呀。苍天有眼吧，两位先帝也得在阴间保佑保佑我。三公激怒，守丈鼓于江边，九庙禅灵扫妖分于境外啊。好像他是又爱国又委屈啊。贾似道念完这首青词是痛哭失声啊，但是什么也不能改变。宋朝的时候立法，凡是大臣发配远处的，一定有一个押解官。 好听叫着叫护送，实际就是押着人犯去外地，这是苦差。贾似道也不例外，今天被安置发往寻州，朝廷商量来商量去，派谁做这押解官呢？道远，这活苦，得找一个有手段有力量的，平日最好跟贾似道没来往有仇的才好呢。你要是自己人，外把他放了怎么办呢？挑来拣去，找着一位，谁呀？姓郑，叫郑虎臣，这会儿做会稽尉，是会稽这儿的公安局长，相当于这么一职务吧。郑虎臣奉命前往押解贾似道。贾似道一听押送自己的人姓郑，心想坏了，我是遇郑则亡啊。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恶贯满盈的贾似道要被发配了，朝廷中那些记恨他的人们想着办法要置贾似道于死地啊，怎么能让他死半道上呢？给他派来一仇家做押解官，您想那能好得了吗？贾似道一听押解自己的人姓郑，当时就吓傻了。小时候他不做过梦，骑着龙上天吗？被一勇士一拳由解龙背上给打下来，砸那泥坑里了。他记得那勇士背后那背心上刺着就是荥阳这俩字，荥阳是郑家的祖籍呀。二一个那位老神仙道长傅春子给他算过命，说遇郑不吉利。你看这好些事都说明这姓郑的是自己克星，可这会儿没有办法选择呀。派来的这位叫郑虎臣也真是贾似道的仇人。贾似道有一个手下大将叫孙虎臣，那阵亡了。这郑虎臣跟那孙虎臣俩概念，那是贾似道的死党，这是贾似道的死敌。郑虎臣跟贾似道有什么仇啊？当年不有一个太学生叫郑龙吗？郑龙说写过诗，是讽刺过贾似道，什么上奸容易下奸难，说把这江山这挑子一旦接过来那就很吃力。贾似道为这事儿把郑龙给害死了，当时抓了一个罪名，把郑龙发配，半路命人暗杀。这郑虎臣呢就郑龙的儿子，郑龙怎么死他儿子能不知道吗？郑虎臣嫌恨在心已经很多年了，只可惜贾似道如日中天，他没法报这仇。今天你贾似道也有此时此刻呀，朝中派人一找郑虎臣，郑虎臣马上答应了，乐不得出这趟苦差呢，就这样下旨意命其为押解官呐。贾似道倒不知道这郑虎臣是郑龙的儿子，但是他记着傅春子那话跟小时候做那梦，天天是惶惶不可终日。临行时贾家还特意备下盛宴款待款待这押解官呢，为什么呀？这也算临时抱佛脚吧，好吃好喝多拿点钱，好照顾照顾我们家这位老相国呀。贾似道也老了，也讨可怜了。那位说家产不充公了吗？那不动产大都收走了，还有好些可以移动的小零碎啊，珠宝玉器呀、啊，这些玩意儿人家家里还备了不少呢。那请客吃几顿饭纳钱富裕。再看郑虎臣面沉似水，这郑虎臣吃饭是巍然上座，一点笑模都没有。贾似道站起来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最后跪那儿了。天使因何面带不悦呀？天使，皇帝派来的使者可不是天使吗？是罪人哪有不公之处？万望天使明言呐。贾似道吩咐家里的人赶快把那礼物拿上来，这不动筷子是不是嫌咱们没有准备什么好礼物啊？连忙把那宝玩玉器价值数万都拿上来了，作为觐见之礼。再看贾似道老泪浑浊跪倒在郑虎臣的面前呐，唉，哭哭泣泣哆哆嗦的，也说的半明白不明白的。郑虎臣反正听了大概其实知道了他讲他做梦的事儿呢，说幼时所梦啊，曾被荥阳勇士踢于凡间，愿天使大发慈悲之心保全蝼蚁之命，我贾似道生生世世转世投胎也不忘报还呐。任凭你怎么哭怎么说，小时做什么梦，拿了多少金银，人郑虎臣连看都不看，听了也跟没听一样，勉强挤出一丝冷笑，啊，团练请起。
怎么团练经济？这不贬为高州团练副使的吗？这宝丸乃是央身之物啊，你倒霉就倒这些金银珠宝上，下官怎好接受啊？这饭我看也就到这儿了，吃一口不饿就行，有什么话留着在路上再说吧。贾似道再三哀求，郑虎臣绝不受贿赂。贾似道心里边更毛了，心想一点不沾星我就要悬呢。吃完饭收拾停当，郑虎臣催促攒路登城，金银财宝省着装，挑好的放，还装了十好几车呢，丫鬟仆妇侍妾童仆带了100多号，这相国要发配带的人能少得了吗？郑虎臣开始也没拦着，赶越走啊，贾似道发现人越少，怎么呢？这行李太重了，道太远了，耽误行期，谁负责呀？郑虎臣也没跟贾似道打招呼，他一天解散一部分人，不是白解散，那金银分好了份儿，每人拿一份走吧，这谁不乐意呀？不干活拿着金银回家，好哦。大伙儿是分批、分拨的离开了远行的队伍。出来的时候不是十几辆车吗？走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剩下三个车子了，这老仆人还不到十个呢。郑虎臣没事抓错非打即骂，这些人也不敢到贾似道跟前来行孝来。贾似道坐着那车子插着个竹竿啊，上边挂着一块布帛，就算是旗子吧，写着十几个大字，奉旨监押安置寻州误国奸臣贾似道，这等于是把这由头写明了，招之于众啊。贾似道坐在这车上羞愧万分，老泪横流，整日用袖子挡着脸，是掩面而行，怕老百姓认出他来，就是不认识指着一通骂，这也受不了啊。这一路郑虎臣是凌辱贾似道，又走了几天，到了泉州洛阳桥，刚打这桥上过的时候，有打对面有一位行路的客官匆匆而至，站在车前一看，哎，平章久违了，一看那旗子，他喊出这么一句来，一别20多年，谁能想到在此相会呀。贾似道一听有人叫平章，这老朋友啊，这赶忙放下衣袖一看，哎呀，是他呀。谁呀？此人姓叶，名李，叶李字叫太白，本来也是钱塘人士，曾经上书反对过贾似道，被贾似道赐配漳州了。现在叶李这脸上还有那字儿呢，那一辈子也洗不掉啊。今儿正好打着泉州洛阳桥过，夜里看见贾似道了，你也有今天呐。贾似道这事情一失败呀，好些人曾经追随他的都被贬官了，要不发回原籍了，树倒猢狲散吗？反过来被他迫害的人呢，倒可以官复原职，回京候命，这夜里就算其中被迫害的一个代表。所以告别漳州，路过泉州，正巧跟贾似道见着，你说这不巧了吗？贾似道羞愧满面，连忙下车施礼，得罪得罪，当年好闲就把这夜里给杀了。夜里问郑虎臣，问问这监押官有纸笔吗？我要作词相赠。郑虎臣一看这冤家，那就是我的朋友啊，纸墨准备。夜里词中写道：君来路无归路，来来去去何曾住，宫田官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与物，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伐争扬，聊赠一篇
长短句，说你来的路正是我要回去的路，来来往往谁也没法在这停住。当年您那公田推行的怎么样了？您发行那官子那纸币到底又如何呢？国事到底是谁给耽误的？咱们俩总能相见，可惜呀、啊、是在半路途中，我也没有美酒高粱能招待你，就写篇长短句做首词算是纪念吧。这其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感叹跟无奈，老百姓讲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点不假。这词中有一句是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这句是个典故。想当初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宰相寇准曾与金兵结下澶渊之盟，澶渊打退敌人，在此城下结盟，这是寇准的功劳。但是后来被奸臣陷害，有一位宰相叫丁谓嫉妒寇准，最后皇帝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了。雷州户就说的寇准。没多久呢，这位新相国丁谓又奸谋败露，也遭到了贬谪，贬于崖州，崖州司户。所以这崖州户指的就是丁谓。那么雷州户崖州户这两位古人，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丁谓被贬崖州，有打雷州路过，寇准不是在雷州吗？派人还送了一只羔羊呢，算是尽地主之谊，虽然你把我害到这儿来了，但是我得款待你啊。当时丁谓万分羞愧，连夜偷行而过。

都没敢在那住宿。那么今天夜里用这个典故来告诉贾似道啊，我连羔羊都没有，只剩写首词了。用这个故事来讲天地反复，无章可循呐。贾似道当然看得懂了，更加羞愧，双手捧了一大把金银珠宝，非要送给夜里，全做你这一路上的盘缠资费吧。哎，夜里摆了摆手，还是你自生受用吧。人家没要走了，郑虎臣大喝一声啊，你这不义之财还得谁给谁了，谁人要你这赃物。由打贾似道手里把这金银珠宝夺过来，啪嚓就扔地上了，赶快行路。贾似道痛哭失声，只得听命。郑虎臣的意思是这一路上要让你这贾似道受尽侮辱，最后你自杀才好呢。他哪了解这贾似道啊，贪恋余生，七八十岁的人了，不惦着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嘛。赶到了漳州之后，就剩贾似道他们爷儿仨了，带来的几百名仆人全跑光了。这爷儿仨身上是衣衫褴褛，吃什么都不顺口，你想吃香的喝辣的吃惯了，这会儿什么玩意都难吃。这身份卑贱的就跟那奴隶一样，看那扮相跟要饭的花子差不离呀。其间苦楚三言两语难以说尽。漳州太守呢叫赵芬如，这是当年跟廖英忠一伙儿都投奔贾似道门下的故旧啊。这也是一位比较有才气的文人，曾是贾似道旧时的门客，后来被提携才做的官呢。一听说贾似道来了，漳州太守赵芬如出城迎接，一看当年权倾朝野的贾相国，今儿像丐帮的，丐帮的帮主吗？不是，就一般的老乞丐。你想那帮主有带俩人出来的吗？哎，世态坎坷，令人感叹呐。偷眼再一看郑虎臣，这位皇上亲命的监押官，脸色深沉，一脸怒容。赵芬如心想，我也别太客气了，简简单单吧，就在馆驿之中设下简单的宴席招待郑虎臣。在席间想把贾似道请来，说当年他曾经提携过下官，不行。郑虎臣摆了摆手，绝不能与这老匹夫同坐，我不跟他一块吃。那就别叫了。贾似道站在下边连连鞠躬啊，天使在此，罪人安敢同席，我这身份不配跟天使官一块喝酒啊，只要苟延残喘留下活命就算胜利。赵芬如一看不能一块吃，只能单摆一桌了，也不能在一个屋，在一个小房子里边单列给摆了一桌饭，让手下的官员陪着贾似道父子吃饭，自己都没敢过去敬酒。怎么呢？得陪陪这天使官郑虎臣呢。饮酒期间，赵芬如想探探郑虎臣的口气，一听啊，才知道感情这位是郑龙的儿子，那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可没法劝。假意探探这郑虎臣的话，天使今日把这团练押到此处，想来他无有生还之力，一把年纪了，以他老朽之躯，何不让他速死，省得受这些无尽的烦恼。天使以为如何呀？赵芬如心想，这会儿要拿绳把这贾似道勒死都算他便宜。果不其然，赵武臣一阵冷笑，哼，便是这恶物事偏受得许多苦恼，要他好死他却不肯死啊。这种讨厌的人跟事儿都让我赶上了，他怎么就不自杀呢？赵芬如一听，甭问，贾似道非死不可。转天五谷，没等到这太守起来送

开花结籽，那我人就完了。说不进去，那哪行啊？连忙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吩咐一番，算是遗言吧。说完这话，就被郑虎臣囚禁于单独的房屋之中啊，怕他跑了。贾似道知道必死无疑，随身早有准备，带着那冰片了。当年那廖营中不是拿热酒敷冰片吗？所谓冰脑，他也带了一大包。就着洗脸的功夫，用手掬着盆中水，他就喝下去了。喝了一会子，觉得肚子里边特别疼，赶忙奔厕所了。腹内疼痛，要解手，这是。这刚进厕所是上吐下泻。你想这么大岁数，他哪受了这罪呀？眼看只出不进了，光往外吐气吸气可少了。有人就把这信儿告诉郑虎臣了。郑虎臣一听，什么？他服毒了，便宜了这个奸贼！噔噔噔噔噔！郑虎臣也不嫌臭，就奔了厕所了，一把这贾似道就给拉起来了。你这老奸贼！百万生灵死在你手中，你延挨了多少路程，想自己来个了断，老爷偏不容你。一伸手，又在腰里边拽出一木棒，感情是有备而来啊，照着贾似道这脑袋啊，啪啪啪啪，连打了30多下。贾似道那脑袋哪经得了这通锤呀？那硬木锤打的他这脑袋是稀巴烂，呜呼哀哉呀，死厕所里了。郑虎臣出来洗洗手，把那凶器也冲干净，还在后背别的，派人告诉贾似道那俩儿子，就说你父亲病了，赶快来看看。俩儿子知道他爸爸在厕所里呢，到这一看，好嘛，都找不着脸了，脑袋都打瘪了，是放声痛哭啊。还哭，郑虎臣一看，像你们父子为恶多时，还有什么哭的？既然想你的父亲，你们就一同去了吧。那棍子白洗完了，啪啪一锤，一个把这俩儿子也给打死了。告诉手下人，都拖去一边，找坑给埋了。就说，这父子三人逃跑了，那这凶器呢？凶器也埋了吧，算陪葬吧。我今日上为父亲报仇，下为万民除害，虽死而不恨呐。贾似道父子这样的人死了，那谁都高兴啊，也没人去举报，草草就给埋了。木棉庵旁边有一捧荒草地，就扔那荒草地里了，拿土盖上就得呀。然后准备好上报文书。告诉本地的漳州太守赵芬如，就说是病死了。赵芬如可得信呢，不信怎么办呢？只能盖上章承认这事实。赶等郑虎臣带着人返回都城的时候，赵芬如才派人到木棉庵旁边去找，发现了贾似道父子的尸骨，重新装殓，埋葬成坟，为文祭之啊。写篇怀念文章，没那功夫，祭告天地吧。呜呼，父斋死鼠，死于宗身；先生死敏，死于虎臣。哀哉上祥啊！这父斋是谁呀？就是被贾似道害死的那位前宰相吴虔呢。吴虔在宋理宗的时候，不是当过当朝宰相吗？人家哥们弟兄一大帮被贾似道给谋害了，造谣诬罪，最后也被发往寻州。贾似道这回贬官也是奔了寻州。当年贾似道曾经命寻州知州暗地里把这吴虔弟兄都给杀了呀，但是吴虔他们还死在任上。你贾似道今天还没等到寻州，就被郑虎臣杀了，这也是天道报应吗？赵芬如隐隐还有不曾泯灭的良心呢。再说贾似道，人也死了，家产田园全都。

0: 充了官了，阁领豪宅谁来管呢？高台曲池日渐荒落，残垣断壁，共游人感叹。有人题诗在他的门前呢，深院无人，草已荒，七平金字上辉煌。抵之逝去身一去，岂料人亡国亦亡。木棉庵里千年恨，秋鹤亭中一梦空。客来不用多惆怅，是向巫山望故宫。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加起来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
11: 每年
10: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0: 哥。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6: 咦，那你是什么？
28: 我是光盘。
2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举国同庆迎盛世，五谷丰登贺华诞。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祝愿全省的广大农民朋友们阖家团圆，秋收大捷，粮谷满仓。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的国庆精编版，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是10月5号，国庆假期啊已经过半了。当很多人享受假日时光的时候，咱们吉林的田间地头啊正是秋收大忙，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粮食，用丰收硕果献礼国庆。当前呢昼夜温差加大，既要做好粮食的收获，晾晒管户，畜禽圈舍的通风防潮，防疫管理啊同样不能松懈。
10: 国庆日秋收，丰收应家国，家国同庆，丰收为礼。希望今天的农趣知识啊能够帮助节日里还在辛勤劳作的广大农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马上我们就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
11: 首先呢我们迎进舒兰的苗先生。苗先生你好。
12: 我96年家承包一块地啊，承包面积是1690平方米，就是20分的，就是96年20分的。你听明白没有？
13: 你往下说。
12: 是承包面积是690平方米，因为我们把它到处都抠出去，当时分一下，把50是水田，完了

0: 他是你在创公司吧，这个打是把道子包在位的，打是1891天也公示过了，但是2020年确权前呢，就是我这块地有确权是0.775吧，也就是513平方米，就正好和那个确权面积和那个实测面积差了1300多平方米。我这个地方也不是开荒，也没占集体耕地，树林也没啥征的，没有什么说的，就是我问这1378平方米能不能在入住延包中，确权延包啊，就这点事。
1: 但是您实际上没有确上权，对吧？现在？
0: 对，有1378平米，没确权。
1: 您想问问，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能否确权并延包？
0: 对。
1: 徐老师。
2: 想问一下，就你耕种的面积有没有变化呀？
0: 啊？
2: 你实际耕种面积有没有变化？
0: 实际耕种的面积没啥变化，就是
2: 那个延包的时候，就即使咱们那个延包那个重新签订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你咱俩的确权证一样的话，那你对于你实际耕种那没有影响，我认为也没什么问题。
0: 那这个我是这样的，是吧？我那1378平方米，他是没确上权的呢。
2: 我知道没确上权，那是说就是你实际耕种面积没有变化，但是人家丈量的时候把你这部分面积没确定为确权面积，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这个面积有争议的话，就有
0: 没有啥争议？
2: 不是我说的话，你不是嫌那个确权面积减少吗？少吗？你可以在那个就是延包的时候，跟村里面说清楚，那你这块面积能不能加到确权证上？另外，你看你所在这个村其他农户是不是也有你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多数的面积写到确权证上，那就是实际操作你这个村是怎么操作的？我以前一直讲这个道理，就是咱们土地确权的时候，分为两种情况，咱们整个大体的政策简称为叫一村一个，就是一个村采取一个政策。这个是怎么选择呢？就是你这个村可以按照2020年承包面积的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也可以按照相关部门把那个丈量的面积来那个写到那个确权证上。你们这个可能采取的就是直接把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写到那个确权证上的，这种情况咱们全省是90%以上的村采取的都是把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的。但是台账上一张两详细情况台账上做了详细记录
3: 好，咱们就和这位苗先生说到这儿啊。
1: 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8815178888151799空线，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3: 哎，请讲，王先生。
4: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关于整户消亡的事儿啊。
3: 您具体说说您什么情况？
4: 我是跟老人两个财账，现在村里交2年前了，都就村里收地也要。
3: 你跟老人两个台账，老人都去世了。
4: 对。
3: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老人的这个台账上已经没有人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确权证呢？
4: 就是确权证上没有老人。
3: 确权证也是两个确权证，对不对？
4: 对。
3: 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咱问问徐丽老师。
2: 那就是这种是整户消亡的，就是咱们根据2020年土地承包合同，包括明细账，包括确权后的确实，如果说的你虽然是你的父母，但是他那个当时承包的时候，2020年承包的时候是单独一个合同，那么就视同于你的父母他是一个承包农户，那么这个农户在承包的过程中，没有人存在了。那么这个一户确定是整户消亡。
3: 听明白没，王先生？

0: 他的意思说就是两个承包合同就
1: 是。
0: 是
1: 的，您家这种情况属于整户消亡。
2: 嗯。
0: 哦。
2: 嗯，你要想继续公证的话，交承包费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哦，
2: 嗯，
0: 好
2: 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其实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1578-1570，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啊，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徐丽老师，还有高光老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大家。还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视频号有朋友给我们发来问题哈，咱们尤其是咨询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咱们这样呢可以面对面的呀跟专家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一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辽源的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3: 你好，老师。
1: 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
2: 嗯。
3: 啊，我是那个辽源的，我老父亲吧，在1997年，他现在记不清1997年到1999年的时候，这个土地呀、啊，就是属于无偿代耕给到邻居了，就是2亩多地。完了，我一直呢，父亲就跟我出去，就是我在外边，就是说出去咱们打工啊，就把父母给带走了。完，家里就是没有那啥，户口没动，户口始终是这儿的。
1: 嗯。
3: 完，但是现在回来之后了呢，完了就发现这个土地确权，老爹认为啥？认为这块地，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属于分那个劳动力地啥的嘛。完了都，这地就认为这个地确权到我家本上了。完了，这个确权本放在别人家，就是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让这个代耕这家呢确到他们家名下了。
1: 嗯
2: 嗯
3: 嗯，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完我现在就是老父亲因为啥呢，今年79了，也是农村，就是没有别的那个啥。
2: 听明白了，刘女士，那你找不找村上啊？
3: 那个找村上了，我自己先跟他协商一下吧。协商他就这么说的，就是这个，哎，说的特别不好听。
2: 嗯，就是不给您，是不是？
3: 啊，我种这么多年了。
2: 啊，刘女士，咱不详的学的那么详细了，就是您，那您找不找这个村上给您再协调啊？
3: 啊，找了村上给他这个打电话呢，他就以各种理由，
2: 就是
3: 不在家，又是什么？
2: 现在就是村上认可这块地是您家的，然后也协调对方还您这个地，但是对方就是不还，是不是这意思？
3: 对，就这意思。老台账也调出来了，也是我家的台账，填我家某某某，完转给某某某了。
2: 嗯，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3: 哎，好嘞，谢谢。
4: 你听说刚才你说一点确权的时候，这个面积确给他了还是没确给他？
3: 确在他身上了，我们没给家，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外面。
4: 给家没有用，那你除了这2亩多这块别的面积呢？
3: 别的面积在我家那本上了，确权完之后，我家这本吧就放在我家亲属那儿了，他给取回来的。2018年确权之后就放在那个亲属家放着了。完回来之后，这回寻思2轮延包了，完了老爹才拿出那本看，他就以为这块地在这本上了，因为啥？他代耕，无偿代耕，咱就属于1分钱不收他，也没有合同，啥没有，就是白给他种的。大白话，
4: 你这样子吧，让村里学沟通这块儿。村里沟通不了，你就去上法院去起诉去。
2: 嗯，
4: 你这个那个就是要回来。
2: 嗯，
3: 啊啊，这个咱们能争取回来，是不是老师？
4: 嗯，对，
2: 嗯，
4: 村里面支持你啊，村里面支持你，就是认为这地就是你的。
2: 嗯，
4: 对。
3: 嗯，对。
2: 嗯
3: 啊啊，
2: 咱们要协商不成，
3: 调出来了，都是我家的老台账。
2: 嗯。
3: 嗯嗯，
2: 对，刘女士，要协商不成，就像徐丽老师说，咱们就走法律途径啊。
3: 哎，走法律途径，说实话，你说一个老百姓，
2: 那没有更好。刘女士，我们非常这个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要想要回这个东西，如果协商不成，那你说咱这么要了，人家不给，咱只能走法律程序来维权。
1: 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咱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咱都得去打官司，对不对？
3: 就是说，咱们走法律程序的话，咱们这个就是说的，咱们就是有理呗，说白了。是不是、啊、
2: 嗯，您不都说村上也承认这个地是您的，您还有台账，您就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啊。
3: 啊啊
2: 嗯
3: 啊啊，
1: 好
2: 嘞，好
1: 嘞，
2: 嗯，
1: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节目8581-5799空线。来看看，这是长春的张姐。

0: 你好，张先生。
1: 你好，我问一下，我们家97年三地吧，是四口人，一个核桃本，一个台账，有我父亲，有我母亲，有我和我弟弟。我进那个公立敬老院已经7年了，我弟弟也马上要进来了，也是这有那个土地那个调整时候能不能抽的？我们哥俩现在都进敬老公立敬老院了。
0: 徐丽老师，
1: 徐老师，
2: 现在你这个承包合同上还有就你和你弟弟了。
1: 这个承包合四口人，有我父亲，有我母亲，有我后弟
2: 的。
3: 是的，
2: 父母现在都不在了，是不是？
1: 我父母都不是去世的，我进敬老院。
2: 那你这个问题，就当时你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放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权这个合同，签没签订相关的？没有。
1: 我2019年进这公立敬老院。
2: 是，我知道了。
3: 您回答问题。
2: 要不你放弃土地承包权。
0: 张先生，您听咱老师问您啥回答啥，就是当时您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这放弃土地的这个权利？
1: 没有，那阵，我们这边，核心这边，敬老院人都没抽的，到现在也没抽呢。
0: 就你没签是吧？
1: 啊，没签。
2: 那没问题，就是二轮延包，只要你弟弟和你都活着，或者其中一个活着，你的土地承包权继续延包。
1: 那个审理文件下来有没有这规定？四口人合同，是我父母都去世了，我跟我弟弟就都进那个我们核心公立敬老院了。这种情况，
2: 说了，你审理的文件没有规定的那么详细啊。就是继续延包。
0: 审理文件没有规定那么详细，也继续延报。张先生，
3: 张先生，跟您说清楚了啊，您现在不用担心的，是因为您在进入公立养老院之前，并没有和村上达成相关协议。但这个事儿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您跟村上达成协议了，比如说我要进入公立养老院进行养老，未来我这个相关的啥啥啥，咱说了，这个是生病啊，是吃穿用度啊，还是最后咱说人没的时候罚送啊，什么都没有，其他人管了，都是国家管。那您这种情况如果达成协议，土地有可能被收回，但是具体这个事儿您自己有没有签，只有您自己清楚啊。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公主岭的刘先生。
0: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0: 请讲。
4: 我请教徐丽老师。
0: 刘先生，咱大点声。
4: 请教一下徐丽老师，
3: 说问题。
4: 就是我给2025年给徐老师打电话，我们公岭市嘛，长春绕城高速嘛，征收我们集体土地，就村里就截留了一些就集体土地，就是坟地了、草地了、荒地这些集体土地、集中地的补偿款，就是安置费1分钱不照经分配。
3: 是您个人的承包地的被征占，没有给您安置费。
4: 我们招租集体的土地，集中地、开荒地、坟地、草地这些面积，不知道招租沟渠的安置费1分钱没给老百姓分配。
3: 那您刚才提到2025年您咨询过，当时是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后来呢？怎么办了？
4: 就是找了，现在镇里也推脱，村里推脱，就是不给。
3: 您所说的镇里推脱的说辞是什么？
4: 就是，也就是整浪说公领事，就是意思都没给。
2: 咱们按政策规定，就这种那个不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是包括集中地了、道路了、宽幅了，还有那个林地了，被征占了之后，他那个，应该是拿出80%给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那既然说公领事都没分，那就公领事没执行这政策，你自己咋
4: 不
2: 想
4: 那个文件呢？
2: 管理文件没有那么说。管理文件是要求分的。如果有人说是省里出文，可以不分给你们，你让他把文件拿出来。
0: 听没听清？
2: 这个不涉及到新地出台文件，这个就是2005年咱们吉林省出台的一个，就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的意见，那里面就有了，就是土地被征占之后怎么分配，不用新出台的文件来去约束相关的行为。那么就看你们这个公领事 这块地要从高处站的时候，花费补偿费到没到位，最主要是。
0: 嗯，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继续来看看，这是舒兰的杨先生。
3: 你好，杨先生。
5: 哎，你好。
0: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5: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儿子吧是考学出去了，土地啊也分着了，也有那个确权证。完了呢，就是结婚了，这孩子吧就落不到母亲那个名下了。完了确权呢就没给确权，相当于就不认可。现在不是国家有这个11号。12号那个就是那什么证的时候，婚育子女说能给确权呢，我问问专家。
0: 嗯，你要确权什么身？你要确认身份呢，还是有土地要确权呀？
5: 就是土地确权啊，那块就是土地不是都开始确权呢？
3: 他没有分得土地，您是想说新生的这个孩子能不能把名填在土地确权证上？
5: 对，能不能确权？现在不是婚外子女给确权啊，这块就是以那个户口不在为名，反正就不给确权，都给踢出来了。
3: 嗯，再问一下徐老师，
5: 现在不是有那政策吗？
2: 是这个孩子，你说没确认权，这个孩子他那当时二人土地承包分没分的土地啊？
5: 没分着，他就是为了上学。
2: 没分着，那现在那个如果说二人土地没延包的时候，延包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没有分得土地的，其他孩子都列入那个承包经营权证上，那你家就能列入。如果说其他孩子都不列入，就不列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他户口没落到你们那个户口本上，那么怎么能给你确上啊？
0: 嗯。
2: 就是你们说的政策是在哪出的？什么政策？你别听说呀！那网上视频号或者有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东西，让你听得很模糊，也不知道究竟说的是哪一个事儿，知道吗？
0: 杨先生，首先咱们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这样的政策，而且是不是这样自媒体博主他们自己说的这样的政策，或者是您得有真的有这样的红头文件说有这样政策才行。而且刚才咱徐丽老师也说了，孩子户口也和你们都不在一起，那咋确权呢？
3: 都不在这个村上啊，他怎么就把名登到你们这儿啊？
0: 嗯，
5: 那不是他给念那个经济组织那。
0: 杨先生，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政，所谓您所谓的说出台这样的政策了。
3: 咱们现在这不给您解读了吗？
0: 嗯。
5: 现在俺们那村上还给解读呢，就是婚育。
3: 村上给您解读之后，给您确权了吗？
0: 村上不告诉您，因为孩子户口没在村上，所以不能给你确权吗？您村上回答也没有问题呀。
5: 那村上的回答没问题，那他读那文件就是婚育子女应该。
3: 那所以您没有理解正确嘛，对不对，杨先生？您如果说您觉得村上给您在读某个条款的时候，跟他执行的标准不一样，那咱说您可以跟他讲一讲嘛，咱把这事掰着掰着。您咱说了，那这玩意儿理不怕讲，你把这个事问清楚。你说你看你读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从字面理解是这个意思，让他给您来解释啊。杨先生，您现在是什么呢？人家说的这个话，然后您的理解是这样，但人家在执行的时候，人家就按照人家的理解，对吧？
0: 对，
3: 把这事讲清楚不就好了吗？
0: 嗯。
5: 现在也讲不清楚。
3: 您不能光按您的理解，就是这个事儿讲不清的原因在于您只按您的理解。现在就说这个事儿，您看到这句话，您说我不理解，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相应的人给您讲。你一是村上给您讲了，如果说没给您讲通，您现在来问我们，我们给您判断讲了，您还是不想听，您又说村上给您读那个条款了，那这样谁给您讲？您最终可能都存在您不想听懂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现在需要自己去消化理解，好不好？
0: 嗯，我觉得您的理解可能还有偏差。您一个劲儿的在强调说村上婚育子女可能是可以这个进行确权再加冕。
3: 对呀，但村上在执行标准已经告诉你了。
0: 对呀，但是您的子女他跟您不在一个户口上，
3: 不在这个村上，你的户口不在这个村上，明白了吗？
0: 所以
5: 我不明，我就是不明。
3: 那您不明白，咱就再理解理解。
0: 村上也给您解答了，然后您也给咱打电话，老师也给您说了。
3: 但您现在说，我就不想往你们说的这方向去理解，我不想这么明白，那谁也没招啊。好了，咱们接着给您来看看下一位杨先生吧。
0: 对，咱们现在也是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你看有朋友在这个留言，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可不可以办合户，您一定得把您家详细情况说。 说一说呀。所以说最好有这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88和858-1599空线，大家可以来抓紧拨打。
3: 嗯，有位朋友说了，这很多啊网上的留言都给老百姓带歪了。的确是，像刚才徐丽老师也提到，有那么多人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好接到好多农民电话，上来就跟我们讲，那我听说了，我说你听谁说的呀？后来一问，问的豆包啊。现在我们说了，有一些 AI 工具啊，真的是胡编乱造，大家不要盲目轻信。还有这位曾经说了，说我们没听明白，但对方讲的是什么？这个事儿我们肯定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就是他孩子的户口并不在村上，村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告诉他了，但是他认为我的孩子既然是我的这个
0: 属于、
3: 是亲生的，
0: 对，
3: 那我就应该登记。但村上给他解释了，是您的孩子，但他没有登记在本村，我们不可以啊。
6: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9: 我问一下那个，
10: 今天我装了40多。
11: 听百姓声音，
12: 看乡村变迁，
11: 讲振兴故事，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4: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1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2: 把脉农村发展，
11: 紧跟农业方向，
12: 奏响振兴篇章。
13: 耳畔乡音，相伴随行，欢迎回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郭亮。向节日期间依旧忙碌在田间养殖场的乡亲们道一声辛苦。
15: 大家好，我是梁岩。那咱们今天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也是继续在线。不管是秋收当中的经营难题，还是畜禽养殖圈舍管理的困惑，我们呀也将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继续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我们来迎进德惠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16: 哎，你好，
13: 请讲。
16: 哎，你好。哎，我这是我咨询这么个事儿，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生孩子为了念书落到城里，就是这个孩子还可不可以在这个变成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
15: 嗯，这孩子有没有土地呀、啊、杨先生？
16: 没有，
15: 没有土地，然后户口也跟父母不在一起，是吧？
16: 对对，不在一起，他们这不上学吗？
15: 嗯，好的，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17: 这个孩子不能确定成员，确定成员的前提是户口得办，户口落户到本集体经济组织，这是第一个前提。
16: 哦，户口必须得落在什么上？
17: 对对对，
16: 要落到这个能落到你这个户上，是吧？
17: 对对对。
16: 但是吧，你说我这个看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关于啊，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法第12条就说到了这一点，我也看了，就是说呢，夫妻双方所生育的子女也可以给定位组织成员，不管你落户在哪儿。这是在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法的第12条。
17: 你下面那句话有那个不管户籍落到哪儿有吗？
16: 没有，没有这句话。
18: 那你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16: 嗯，子女啊可以，但是后边就没有明确规定说不管落到哪，没有这个词语。
18: 对呀，所以这不给您解答了吗？
15: 嗯，
16: 哦，
17: 兄弟，那个解读到家的话，你都没选择在农村落户，你都不想是你承认你是农民的孩子，你户口直接落到城市了，你怎么能确定你成员身份？啊？
15: 嗯，
17: 对不对？
15: 嗯，
16: 对，那
17: 你这。

0: 看见有还有人说了，那有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出家女，她户口迁走了，完了之后呢，她确定成她那个地分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了，完了她确定成员身份又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就她户口现在不在，但她土地承包权在，完了她确定成员身份还在，那么和我说的矛不矛盾？不矛盾。因为当时他是成员身份，虽然那时候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环节或者这项工作，但是他给他分地了，那么大前提他就确定他是农村孩子，他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给他分地。即使他现在户口不在，但是他也是这个成员身份，和你新出生的孩子不是一回事儿。新出生的孩子，你父母在农村，你父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如果你户口落到这儿，可以确定成员身份。如果你户口没落到这儿，你就不选择你想是农民这个身份了。不是你不享受，是你自己就没选择啊。
1: 所以说这个杨先生，咱们这看到政策还得正确理解啊。
2: 咱也别自己添词造句啊，是不是啊？好嘞，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你看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我看了哪条哪款，完了后半句自己补充的和理解啊，所以说会存在这样的误区。其实没关系啊，你说有的那个条款写的可能大家很难懂啊，可能说我们老百姓可能觉得哎我自己读我读不明白，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我们去询问，然后呢给大家进行解释。好，来接着看看吉林的李先生。
1: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迎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请讲。
3: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啊，就是98年他们签这个合同是代签，而且呢就是说2015年在摸底调查的时候确权的时候也是代签，而且手印都是这个戴恩，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您这个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儿哈？
3: 自己家的事儿。
1: 哦，就是您家的这个不是您自己签的？
3: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都是别人代签的？
3: 对，而且手印都是戴恩的。
1: 咱们徐丽老师，
4: 我想问一下，你代签是你委托的，还是村里面擅自没通过你？完了之后就
3: 我根本都不知晓，也不知情，就是他们私自给代签的。
4: 代签的那有没有错误啊？关键是，
3: 那肯定他是有错误啊！他代签的本身，我们本身就是一户啊，然后他私自给拆分这个承包户嘛，这不是？
4: 就是原来是一个承包农户。
3: 对呀、我和我父母，你听我说，我和我父母83年就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是当兵的，我88年服务员的，我们户口是始终是在一起的。后来之后，我88年服务员之后，我成家了，成家之后把这个户口就分开了。但是户口分开，法律规定是并不等于这个承包户分户啊。
4: 不是，咱们不判断你那个承包户分户，就二轮承包合同，你是和你父母是签一个还是签两个？
3: 他给我分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分给的。
4: 不是，咱们是你这他给你分，就是你二轮承包的时候你签的合同，是不是和你父母是分开签的？
3: 他没签合同啊。
4: 那不可能，你哪个县的？
3: 我榆鲁市啊。
4: 那你说不可能不签合同，你每年一是签了一个二轮土地承包，也叫承包经营权证，是绿色皮的。
3: 关键
4: 还有一个每年签一个，就是统筹提留，包括那个统筹提留，包括农业税的那个承包合同，就每年你要交多少钱，交多少农业税才能给你才能让你种这个地，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3: 老师，我每年我都没签过。
1: 老师，他的意思是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别人给你代签的，就不是你自己签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就像老师说呢，每年都签一份这个合同也好，还是签什么是书面也好，我从来没签过。
4: 你是哪个乡的？
3: 刘家乡的。
4: 那不可能，你这个
3: 那
4: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每年那时候就成。

0: 二轮发那个合同，那个本儿，你找找你家是咋整的。你如果说你对这个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环节有问题，你可以上你们乡，上刘家乡，或者是到榆树市农业农村局下面的农经总站，去查一下，或者是上法院起诉一下，就是他擅自给你更改合同，或者是给你们分开了。行不行？
1: 再去看一看这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张女士。张女士掉线了哈，咱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张女士。
2: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我们说了，可能不一定说针对刚才这位先生他没说真话，但在那个时候您可能对这个事儿是知情的，您并没有在意。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个整户消亡，然后呢我们可能就过来说，哎，那我就反口了。存在这种情况和可能性，大家想想心里都是门清的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先生。
1: 你好高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
3: 这么的，我问一下那啥，就是当时吧，就是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是我们和那个就是我奶奶和我大爷他们是当时分的一块。完了呢，后期就是发这个土地确认证的时候呢，就发俩确认。我说这个要是在这个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确到一起？
1: 咱们许丽老师。
0: 那你就跟村里面申请吧，如果说村里面同意的话可以。
3: 对，他这个确认证不按这个当时这个二轮承包合同确的吗？那这个当时
0: 现在不是想说合户的事儿吗？
3: 对对对，就合到一个确认证上。
0: 就是如果他村里同意就可以合，村里不同意那就是统一要求的标准，谁都不能合。
1: 还得问村上高先生啊。
3: 完了那啥，那个就是在延包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写那个确认证名上？
1: 你还
0: 得统一标准，别人孩子能写，你家孩子就能写，行不行？
3: 啊，你统一呗。
1: 对，都问一下村上啊。
3: 啊，行，
1: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2: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松原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张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松原的张女士。
2: 这样我们都把这个的电话都给您打过去了，你说您还不在线等啊。那这样张女士，你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直播或者看我们的直播，那您就再重新给我们打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0431-8581-5700啊。熊木人生说了，说主持人说的对啊，我们这二轮承包合同都没有我们签字，都默认了，就是事实，的确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些事儿啊，大家心里是明镜的啊。来接着看看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烟中有往事，刚才您的问题我们都给您解答了，您也可以看看公屏上大家说的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线。来看看永吉的唐先生。
1: 你好唐先生。
4: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唐先生。
4: 我那个替那个我连条啊咨询一下的土地的事儿。他那个摆地吧，就是属于说那个租给他哥了，租给他哥了，他签个合同，就是好像听那个意思是，好像是就那个从二零延包到期往下继续延包，你说他签那个协议有效吗？
1: 唐先生，您说的准不准确呀？都变得老好像。
4: 准确，我这么说的是准确。
1: 就是从二轮延包开始，然后一直到下一轮延包结束，是这意思吗？咋写的呀？
4: 他这个写的合同就是这茬延包完事了，主意说就是下次延包，就是三次延包，他继续要继续耕种，他有效没有？
1: 哎呀，咱们徐磊老师，
0: 正常情况下按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因为咱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土地流转不超过剩余承包期。因为咱们那时候他是哪年签订的流转合同？
4: 他应该是2020年左右
0: 啊
4: 签的。
0: 那时候呢，咱们还没有延包这个政策出台，所以说呢，那个他那时候只能到二。

0: 2026年年底。
1: 好好好好好，
0: 对，
1: 好嘞。
0: 嗯，因为下一轮那个地给延不延包给你，你家是不是这么大的面积还没确定？嗯。
1: 对，
2: 嗯，
1: 好嘞，
3: 哎，
1: 好嘞，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还是这位松原的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近3遍了，这样咱们就不能再接听您的热线了哈。
2: 是的啊，嗯，我们就不给您再回答了，您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我们再联系您吧。
3: 嗯，
2: 来看看今天的王先生。
3: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99和858-1500的空线，大家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在，您讲。
4: 哎，好，我这种情况就是。孩子就是那个第二轮土豆圈，97年分地分住了，分住完了8几年上学就给户口带走了。我问啥，徐丽老师就说是这个集体经营组织成员，他应不应该给确定到本科院去？
0: 你说他哪一年考上大学的？
4: 他是你看97年第二轮分地他已经分住了，他是2001年吧，好像是吧？
0: 啊。现在村里面不是没他的土地承包权不是没收回吗？
4: 我土地承包权没收回，就是还有土地呢。他
0: 这边身份他那什么，他正常应该是，啊，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工作？
4: 就是打工，现在都打工。
3: 打工。
4: 打工的。
0: 打工啊。嗯，正常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口落回来。
4: 还得落回去，给户口拿回去啊。那不是有土地的就不用了吗？说是以及户口迁走的，当时分土地了。
0: 嗯，那您能这么确认还咨询我们干啥呀？我说的
4: 不方便，没给确认，现在没给确认。
3: 你问问问崔生啊，您这个家庭这情况能不能给确认呢？
4: 崔生没给确认。
3: 崔生说是说啥原因没给你确认？
0: 就是这个人没带呗。
4: 就说没有，当时激动我问说没有确认他的。他也没有，
0: 他就是想确认上的，在那个乡的那个户籍上，他没有他。
3: 嗯，
0: 就是假如说正常打工的户口在哪儿都无所谓，嗯，只要能落回去。他那咱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上有规定，就像那个当兵啊、上学啦、户口迁走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籍落回去，人家给你重新确认，知道吗？
3: 嗯，
4: 落回确认不了啊。
3: 老师他说不落回就确认不了啊。
0: 正常的是不应该的，
3: 正常就落不了，你得把户口迁回去。
4: 我说这意思怎么弄的？这么两天怎么就有两个说法了呢？那段时间他们给咨询的说是，只要是升学的户口迁走了，完了就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分了，就可以确认，说就不在户口走不走了。现在怎么能又改户口走又不行了？怎么能这正确就是几天一变呢？还啊？
2: 您前几天问的谁呀？
4: 前天就是头一个月吧，也是问你们这台上的，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呀。
2: 您
4: 我已经给
2: 您家情况一不一样啊，王先生？而且你在一个村子吗？您村上的情况相不相同啊？您不能说您现在咱不说了吗？您拿别人家的事儿按到您家来，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实际情况？这个事儿您并不了解呀。
3: 嗯，
2: 咱们现在不是针对您个人王先生的问题，我没针对张女士、赵女士还是李先生，对不对？现在就针对您吉林，我不知道您是哪个村的啊？就是您吉林，你这哪个乡哪个村的王先生？就你们老王家现在就针对您家的事儿，我们按照您的情况给您做的分析和判断。
3: 嗯，
2: 听明白了吗？
4: 不是，我说政策不都吉林省不一个政策吗？不都是吗？
2: 刚才我们实际上还讲过很多，我们说了，在研包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村上能研究决定的事儿啊，我们不也给你讲过吗？您别光听，您说您现在就揪着说，哎，原来有个谁跟我家情况好像差不多呢，他家怎么说可以这样呢？
3: 嗯，
2: 对吧？但他是不是您村的呀？
3: 嗯。一定得这个分辨好哈。
2: 嗯，您光揪着咱说您认为的理儿，说咱说不解决问题呀，王先生，对不对？
3: 嗯，
2: 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您看，咱们有的时候还能接到黑龙江、内蒙、辽宁的朋友打电话，还问我说，那你们吉林这么办的呀？咱们给解答的时候都告诉了，那得看具体您省里的情况。
3: 嗯，
2: 那在我们看，咱徐丽老师在说的时候都会说，在我们吉林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会这么办。
3: 嗯，
2: 但是具体得看你们省的情况啊。
3: 嗯，
2: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3: 这是一通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5: 哎，你好。
3: 哎，请讲，孙女士。
5: 我家的地是97年第二轮承包给了家里四口人，然后给了2个人的地，等到2007年的时候。

0: 时候，村里就是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把我家的地收回去，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又确权给董志成，就确权给其他人了。
1: 孙女士，二轮分地的时候，只是你父母分到地了。二轮分地，你家谁分到地了？
0: 具体是谁分到地？因为那时候只写户主的名。
1: 对呀、啊，那得有名啊！户主是谁呀？
0: 户主是我父亲。
1: 户主是你父亲，当时就分了两口人的地。然后2007年的时候是怎么的？
0: 2007年村里就是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没接到任何
1: 通知。您说怎么了？
0: 就把地里收回去了。
1: 收回去了。
0: 对。
1: 哦，您父母去世啦？
0: 没有。
1: 也没有，还在是吧？
0: 对，我父亲去年才去世。
1: 哦。
0: 我母亲在。
1: 那2007年收回地的时候，你们没找村上吗？
0: 找了。
1: 村上咋说的呀？
0: 不接待，也不受理。
1: 那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找，现在已经二六年了。
0: 找了，因为我不说找了吗？他不接待。
1: 对呀、啊，你找村上不接待不受理，你没上上级部门再去找一找吗？
0: 然后找镇里的。
1: 哦，镇里是啥意见？
0: 我妈说，当时有个马镇长，让我妈去县里，就是法院告他。
1: 然后你们走没走法律程序啊？
0: 走不走法律程序啊？手里没有啥东西，村里不给出过。
1: 你们也没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啥也没有，是不是、啊？
0: 就有一个99年的那个合同，99年，负担承包合同负担卡，还有我家交地那个网上交钱那个提留款什么的。
1: 咱们许丽老师这种情况。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包方就是转包合同，
2: 你土地转到给谁了？
0: 就是别人把我家的地转包给另一个人了。
1: 谁还能把你家地转包出去呀？这人是谁呀？是村干部啊，还是谁呀？还是亲戚邻居呀？
0: 就是
2: 想问一下，这个确权这块地去给谁了？
0: 你说现在确权给谁了？
2: 对，
0: 就是这个合同里的转包方，以前是村里的小队长。承包方以前也是村里的小队长。
2: 不是，我问确权确给谁了？
0: 确给那个承包方。
2: 那你家现在的到目前为止，你就是你父母，就是包括你们两个孩子，就一点地没有，是不是、啊？
0: 对，
2: 你这个到乡里找了之后，没上那个县里去找去啊？
0: 去乡里镇里找，镇里让我去土地仲裁，土地仲裁说我家手续不全，那个不予受理。然后我那个去县房让我去地委不受理，然后我就去来四平那个昨天这个县房让我再重新回一下营城镇看看，就是说这下周一让我再去一趟看看能解决到什么。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清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

0: 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今天和大家分享假期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假期聚餐多，荤素搭配要均衡，不要暴饮暴食；生冷油腻的食物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也少吃重盐重辣的菜品。在外就餐，注意饮食卫生，不要用变质的食物，饮酒要量力而行，三餐尽量规律，保护我们的肠胃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7: 对呀。
1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张松龄和赵金龙等人被红胡子的乐观态度所感染，笑着附和：“
12: 那倒是，大不了原材料也丢给他，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把不值钱的羊毛和烂骨头也都当战利品搬走。”
11: 哎，我说啊，点吃饭，吃饭，吃完了饭，你们三个先去洗个澡睡一觉，等养足了精神呢，咱们再开个会，商量怎么对付小鬼子。红胡子挥了挥胳膊，吩咐三个人尽管放心去休息。张松龄、赵天龙和赵小川三人擦了把脸上的汗，笑着下去吃饭。饭后又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午觉，到了傍晚时分才又被红胡子的警卫员小枣给推醒了，精神抖擞地去大队部参加了会议。大队部的会议室里边，其他中层干部早已经等待多时了。看到张松龄等人进来，红胡子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3: 这既然人都齐了，咱们现在就开会了啊。张中队长和大小两个赵中队长带回来的消息，下午呢，我已经拍电报请上级单位进行了核实。据初步反馈的结果，最近的确有一支鬼子兵由沈阳易县一带向西移动，但这具体规模呢，目前的位置和他们的最终目的地，眼下还都有待进一步的确认。小鬼子呢，有可能啊，在中途向赤峰、多伦一带进行分兵，也有可能啊，全部都派到黑石寨来。
12: 全赖，这全赖的话，得有多少人呢？
11: 尽管事先已经听到了一些消息，在座的干部们依旧发出了一片惊诧的议论声。由于武器装备

笑了笑，如实向大伙介绍，仿佛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整整一个大队的日本鬼子将给黑石寨周边地区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包括张松林在内，所有人都立刻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一个标准的日寇步兵大队，即便往少了算，那也是三个中队的编制，通常呢还配备了十几挺歪把子重机枪和数门步兵炮。有这样规模的一支关东军开过来，足以把黑石寨周边的各方势力给横扫一个遍呢。其中包括周黑炭的晋绥军独立营和红胡子的八路军黑石游击支队。红胡子这时候用手指敲了几下桌面，冷笑着追问，嘿嘿，怎么的，大伙怕了？这怕倒未必，只是觉得应付起来啊略微有些麻烦而已。众人讪讪的笑着低声回应，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未战先怯。吹牛，文明是怕了，怕没关系，知道害怕说明啊最近一段消停日子还没把大伙都过糊涂，不光你们怕，我也怕。这红胡子笑了笑，指着自己已经没有多少黑头发的脑袋大声自嘲，嘿，说实话啊，当今天下午第一眼看到电报啊，我还真有点犯晕了，但是后来啊我这又一想，这光是怕也不顶什么用啊，小拐子不会因为老子怕了他就不过来打咱们了，咱们要是一枪不发，光吓就自己把自己个儿给吓死了，这不是让小鬼子占了大便宜了吗？啊！干部们呢，都尴尬地笑了起来，为自己先前的表现甚感惭愧。就是嘛，怕能管什么用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才算数啊！大不了就战死在沙场上，反正这辈子活着的时候没当亡国奴，这死后到九泉之下也能横着腰走啊。红胡子将手向下压了压，继续说道，怕呀不要紧，既然敌人来势汹汹，咱们呢就按最坏的情况来进行准备就是。而最坏的情况啊是什么呢，咱们把老窝把营地周围这些村子和牧场都丢给小鬼子，咱们自己灰溜溜地钻进沙窝子里了，但是小鬼子们又能捞到什么呀，矿山没有，工厂也没有，粮食、布匹、枪支弹药咱们还没有，咱们自己还不够用呢，根本不可能丢给他，有本事啊他就一直堵在沙漠的入口不让咱们出来，恐怕咱们自己的士兵也不肯答应，既受不起那个罪，后勤补给也供应不上。这会儿啊受到红胡子的影响，所有干部们都放声大笑了起来，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跟武装到牙齿的关东军比啊，这游击队就是一光脚穷汉，没什么不可舍弃的，也没什么放不下的，大不了带着鬼子去沙漠里边做长途旅行，看最后谁把谁给活活累死。见到大伙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轻松了，红胡子开始将话头带向今晚的正题儿。可咱们呢不能因为敌军过于强大就不想办法从他身上割点肉下来，当年老吕啊给我

0: 绍过，游击队对付蒋委员长几十万大军围剿的办法啊。当然了啊，现在蒋委员长跟咱们讲和了，这条办法呢咱们就不能继续拿着来对付他了，而是来对付小鬼子。说到这儿，他用眼角的余光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张松林，见后者脸上并没有明显反感的表情，这心里边啊顿时就是一阵轻松啊。想了想，他又继续说道，这具体起来呢就是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会议室里的环境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干部们或者是沉浸在对16字经验的揣摩当中，或者呀又想起了已经牺牲的副大队长吕峰，脸色都变得十分的凝重。默默地在旁边等了片刻，见大伙都思考的差不多了，红胡子敲了敲桌案，继续说道，
1: 这即便这一个大队的鬼子不全是奔着黑石寨来的，跟小鬼子硬拼的事儿啊咱们也尽量别去做。说实话，咱们现在这实力硬拼肯定是拼不过鬼子的，也拼不起。咱们唯一的办法呀，就是运动，不停地带着小鬼子运动，然后抽冷子回过头来狠狠地咬他一大口，然后呢再撒丫子继续跑。这草原这么大呀，看小鬼子追到什么时候去。
0: 是啊，游击队自然不能用正规军的战术。哎，这也不知道小鬼子来的都是骑兵啊还是步兵，有多少辆汽车呀？如果这汽车少的话，咱们想什么时候打那基本就能保证什么时候打呀。
2: 干部们的热情很快的又被调动了起来，根据游击队目前的实际情况，开始积极的向红胡子献计献策。
1: 打，边跑边打，咱们骑着马，今天呢这里咬一口，明天那里咬一口，这早晚就把小鬼子给咬趴下。
0: 哎呀，跟周黑蛋约好了，带着小鬼子散步的话就交给咱们，他负责在后边占便宜，看着机会啊就再把黑石寨给端起来一次，看看小鬼子难受不难受。
2: 有人是借鉴以前的经验，提出了与晋绥军独立营联手的策略。
0: 哎，那不能光指望着周黑炭呢，最好啊能从军分区调点援兵来，要是军分区那边啊能给咱们也派点援军过来就行了，不用太多，2个中队就能让咱们排兵布阵更容易了。
2: 这还有人呢更是异想天开，把获取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了上级部门。
0: 咱们自己在前面拖着小鬼子跑，援军隐蔽在某个地方以逸待劳，等小鬼子被拖的手尾不能相顾了，就扑上去一口咬断他的尾巴。
1: 嘿，我说你想得美嘛，距离咱们最近的兄弟部队那也在600里之外呢，哪那么容易就赶过来。
0: 那可不一定，那要看上级怎么安排了。
2: 这被驳斥者呀不甘心，继续大声坚持自己的想法。见众人说的越来越脱离实际了，红胡子摇了摇头，不得不再度打断，
1: 这援兵的事情啊大伙儿就别指望了，小鬼子汲取了前一段时间急于求成的教训，开春之后啊从前线和本土陆续的抽调部队，向所有游击队活动区域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眼下晋察冀军区和察北军分区呢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2: 虽然明白这样说难免会让很多人失望，红胡子想了想还是决定将全国战场的实情交代给大家。

0: 这鬼子啊，在晋察冀地区呢，发起了新一轮扫荡，兵力啊，投入的规模比咱们这边还高。很多游击队都因为准备工作不足，遭受了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损失。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想让我打报告，请求上级单位对黑石游击队进行增援，那也绝对没有商量的事情。而从其他战场的经验来看呢，咱们周边的各路盟友在鬼子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恐怕也很难指望得上啊。特别是小王爷白银，能不趁机在游击队背后捅刀子，那已经非常难得了。别以为咱们跟他有买卖在做着，就会对咱们手下留情。这众人再度讪笑着摇头，先前大约有些发热的脑袋迅速被红胡子的冷水给浇凉了下来。端起茶碗喝了口水，红胡子继续笑着说道，这要是咱们自己不争气的话呢，靠墙墙倒，靠树树塌，就是把一座大山给你当依靠，那也照样说个稀里哗。这所以啊，要想摆脱危机呢，咱们自己靠自己，拿出点真本事来，先让小鬼子吃点苦头，明白啊，咱们不是好惹的，然后呢才能镇住白银、保利格这些烂人，关键时候不敢在咱们身后捅刀子。
1: 对，光躲也不是事儿，该亮家伙就得亮一亮家伙。
2: 这赵天龙这会儿是最爱听这话的，立刻站起来大声附和，
1: 那即便不跟小鬼子硬碰，那也不能太惯着他们，看到机会啊就给他来那么一下子，只要是咱打得漂亮，那白银等人自然就被吓住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0: 关键呢是怎么样才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2: 一中队长老郑也赞同赵天龙的想法，点了点头，低声说道，
0: 咱们游击队呢能调集的全部兵力啊，加上国际营在内，也只有200多人，想要速战速决的话，敌军的兵力就不能超过半个中队，超过半个中队恐怕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啃下他们，然后啊再全身而退的。
2: 这句话啊也非常的符合实情，以游击队目前的实力远不足以跟同样兵力的鬼子抗衡，只能是寻找机会集中其全部力量断其一职。但是小鬼子的运输能力又实在是不容小觑，借助汽车的帮助，他们可以轻松的在2个小时之内将一整个中队投放进正在焦灼的战场当中。一旦游击队不能及时抽身的话，猎物和猎人的身份就完全的颠倒，到那个时候甭说是从鬼子身上切块肉了，自己不被逼着壮士断腕，那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来自琴琴的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发生。岁月流转，一切都在改变，但有一件事儿从未改变，人间多少事儿不能如我们所愿。正如一首词所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呼吸不止，烦恼就会不断。但人生并非只能如此，因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所以才能坦然地接受世事的宏大与无常。因为明白快乐不能依靠外在获取，所以才能与不如意的境地平心共处。当你能允许这世间的一切发生，你也就打破了尘世对你的束缚，变得无比的强大。我们憧憬自己是个幸运儿，像少年时的贾宝玉般，自出生就得千般宠爱，万般庇护，似乎人间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他也应该活成没有烦恼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尊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去真正无忧的一生，他有着每个人都有的七情六欲，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而这些让他顶着混世魔王的头衔，却依然不能免去尘世的烦恼。所以这世间哪里有绝对的幸运，有的不过是我们眼里的砒霜，他人眼里的蜜糖。接纳自己的不幸运、不完美，甚至有一些糟糕，反而更容易释怀。就如史铁生风华正茂的年纪遭遇疾病，双腿瘫痪，尽管中间有过许多次无法接受，但接受之后，我们看见了著名作家史铁生。对于命运来讲，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随机的，真正的强者会去拥抱这份随机，接纳好的，更接纳坏的，与命运和解，才能照见属于自己的光彩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成年后的我们常常感叹儿时的友谊没有掺杂利益，所以才能够纯粹而又久远。成年后的友谊多为利益而来，哪里有多少真心真意，此话对但也不对。成年人的友谊的确伴着利益，但也因为利益，所以都在用心地经营着。即便这份经营不那么纯粹，但彼此关系的紧密却是真的。儿时的友谊只为情投意合，志趣相投，真心自是不必怀疑。可随着岁月的推移，各自的交集越来越少，即便还有联系，也是凭着记忆和情分去维系。因利益而来的人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曾经的深情终究在现实面前变得越来越无力，最终渐行渐远。看清这些之后，也就不必去纠结为什么同学会上见到的同学似乎隔着一层纱，为什么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的人现在却空有一颗心，却找不到能说的话。接纳这些之后，也就再也不用去埋怨名利场上的人为什么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也就能从接受对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允许朋友渐行渐远。因为现实终究不是童话，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尘俗子，所以少了抱怨、埋怨和失落之后，反而落得一身轻松。无论与谁交往，都能随缘随分。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或许你曾拼尽全力获得了高学历，也留在了令人羡慕的高薪岗位上，却也时常被工作压力搞得窒息。或许你曾遇见灵魂契合的伴侣，愿意为之约束自己一生，但是后来命运硬生生地塞给你一个不爱的人。或许你衣食不愁，财力颇丰，平时也乐善好施，不曾亏欠任何人，但在意外面前你谁也不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下面，不知暗藏了多少的糟心事儿。你哭吗？你闹吗？你找老天评理吗？但之后呢？该受的苦，遭的罪，你一样都不会少。比起掌控人生，允许一切发生才更有力量。因为人生时常在你的掌控之外，但允许了它的意外，你就有了随时调整方向、改变策略、转换心态的主动权，为自己另谋道路，而不是自伤自困。智慧的活法是先允许再改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为何会如此。困住一个人的很多时候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他的视角。就像苏轼去到遥远的儋州，当地人只知吃芋头喝白水，若他想要老天给他跌乱的人生一个解释，恐怕他都活不到去儋州的那天。允许日子糟心的他，在儋州发现了生蚝的鲜美，就像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发现了猪肉的鲜美一样。生活中的美常常被生活藏了起来，藏在了挫折之后，藏在了悲伤之下，藏在了不见五指的夜晚。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带着寻找美的

眼睛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创造。别当命运的配角，要当自己人生的主角。尽管剧本不合心意，但表现力在自己的手中。与命运较量多年之后，越发的认同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老天不曾偏袒任何一个人，相信给你挫折是为了让你成长，相信让你疲惫是为了让你喘息，相信让你失去是为了等待更好。允许一切发生，才能遇见一切可能。生命是一场旅程，别太较真儿，别跟自己过不去，抗拒一切，你连自己都无法掌控。放开怀抱，才能拥有全世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见。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面对孩子动不动就哭，你怎么办？有宁友在后台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呀，老是动不动就哭，他要是阻止的话，孩子会哭得更加厉害。他为此非常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有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想要的东西，你没有马上给到，他立刻就

0: 会放声大哭。孩子伸手要抱抱，你让他独立，自己先走走，结果他就躺在地上用哭跟你耍赖。出门没有带上他，他也哭，你跟他讲道理，他根本就不听。孩子哭起来的时候，家长往往都无可奈何，有的会满足他哭泣的所有要求，有的则会强制要求孩子不许再哭，还有的会直接动手打孩子。其实孩子会一直哭，一定有他的理由。家长们会说自家孩子动不动就哭，其实呢，有一部分是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会哭。孩子会哭，除了身体不舒服的原因，还有大部分原因是自己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孩子和大人一样，心理上有需求得不到满足，都是需要宣泄的。孩子是很好的感知者，但还做不了很好的表达者。有时候，当他们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家长的满足时，他们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就只能用哭来引起家长的注意。那么，家长在面对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表现时，该怎么办呢？柠檬在这里给因为家里孩子经常哭而手足无措的家长一些建议。第一，家长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德国心理学家卡罗拉·舒斯特认为，孩子的哭闹会让父母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很多家长会因为孩子哭而产生紧张、排斥或者是反感等情绪，而这些情绪会对教育孩子产生很大的阻碍，因此才会出现有的家长因为受不了孩子动不动就哭而去责备孩子或者是打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又哭了，先不要着急处理，家长第一要做的应该是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够更加好的教育孩子。第二，我们需要接纳孩子的情绪。要知道，情绪是没有对错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就是不加指责地承认感情的真实性，不加指责地承认任何人都有产生和表达这种情绪的权利。孩子有哭的权利，不应该被否定和强行制止，更不应该被压抑。在孩子哭的过程中，让他可以自己认识情绪，体验情绪，家长也不必急于安慰或者是急于解决问题，也可以让孩子和情绪接触认识一下，这样可以让孩子明白生气、伤心、恐惧、嫉妒这些负面情绪并不是错的，他们只是一个人的真实情感。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与此同时也让孩子学会辨别自己的情绪。第三，引导孩子学习管理情绪并解决问题。如果孩子哭了，你就呵斥他，不许哭了，再哭就打你，那你会发现孩子会哭得更加厉害。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而正确的方法是引导孩子自己发现问题，然后你陪着孩子一起解决问题。比如你让孩子睡觉，可是一关灯孩子就开始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哭完了，好好的和他进行交谈。也许他只是怕黑，也许只是突然看不到爸妈而感到害怕而已。找到了原因，再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传递出你是爱他的，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样孩子的情绪很快就能平复下来。那么你在面对孩子动不动就哭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和其他家长一块儿分享讨论你的小妙招。你是否在为培养孩子学习习惯而纠结？ 是否在为孩子不听话而烦恼？今天起，我们的免费八天教育训练营将给各位家长们免费提供在线学习机会，让宝爸宝妈们深刻理解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想要进群学习的家长，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一”就可以啦。机会有限，赶紧报名学习吧。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面对孩子犯错，你是什么态度呢？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犯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比如在家摔了盘子，砸了杯子，在外丢了书包，拿了别人的东西等等。孩子犯错的次数多到我们没有时间来一一的计算，而面对这频繁发生的错误，不管是新问题还是某类事件重复多次，家长们的应急回应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理性。可以说，有一些家长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态度就是简单粗暴的。之所以家长做出这样的反应，原因就在于把孩子犯错这种行为当成是一种不应该的事件对待，或者说在一些家长的脑海中，孩子就不该犯错。然而针对这样的教育观点，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简·尼尔森却这样说：错误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如何对待错误比犯的错误更重要。为什么说对待错误更重要呢？下面你们就来分享一下几点原因。第一，孩子犯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促使了他们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知这个世界，那么对于未知的事物，在经验不足的基础上，犯错总是在所难免的。就比如说孩子喜欢喝茶，当爸爸不在的时候，就模仿着爸爸泡茶的样子，想给自己泡一杯茶，等爸爸回来看到的时候，也能够直接喝到，还能因此得到爸爸的表扬。可是从没有泡茶经验的孩子哪能真像他想的那样，结果就是不小心把茶杯给摔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第二，家长的态度决定着事件的走向。还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孩子摔碎了茶杯也不是他的本意，因为想的好事却办成了坏事，他也会害怕，担心等下被家长发现了以后会被批评。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的反应是脸色大变，怒斥孩子，那么很显然孩子的内心得到的回应便是再也不会或者不敢再帮妈妈做这些事了，并且孩子会因此对自我持否定的态度，在以后自己想做却又不是很确定的事件上会倾向性的选择放弃。因为他会想，自己在小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自己努力的去尝试了，去做了，结果做得不好就会被训斥甚至是责罚。而这类小事件是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的，好比搬东西不小心把东西砸了，看到别人有好看的本子自己没有，于是偷偷地翻了爸爸妈妈的本子或者其他东西拿走等等。家长和孩子相处难免有情绪失控不耐烦的时候，那在面对孩子犯错的一瞬间，爸爸或者妈妈是否能够即刻调整好应对的情绪和措施，这是需要各位家长去关注的，也是教育孩子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三，对问题的具体应对方式影响着孩子未来的人格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发现孩子犯错了，你的第一反应是责备孩子做错的事，可是却没有了解孩子为什么会犯错，没有真正关注孩子的需求点，那么这对于孩子意识到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并没有多大帮助，最终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柠檬想提醒大家，想要积极有效直面孩子犯错这件事，必须做到这三点：调整好情绪，和孩子做沟通，具体询问事件发生的缘由、经过、结果、最初、最终目的分别是什么， 最终如何调

0: 整现有的应对模式，用这一系列的步骤来应对孩子犯错，让孩子能够真正得到成长，也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孩子。面对孩子各种好奇心，你是怎么做的？我们都知道，孩子出来这个世界，对外界抱有各种各样的好奇心，这并不奇怪。有的时候，它就像一本加厚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只要是遇见让人觉得新奇的事物，就喜欢围着你一直问。有的家长会觉得有趣，有耐心的，并一点一点的慢慢讲给孩子听。也有的时候受到其他的压力、情绪的影响，可能会对孩子追根究底的逼问感到不耐烦。又或者是遇到想解释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从而敷衍孩子的情况。对于孩子的好奇心，柠檬首先想说的是，这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与发展是一笔巨大的无形的财富。这是因为在亲子教育中，我们都说要培养提高孩子的学习力和认知能力等等，但如果成长中的孩子没有内在驱动，只是单纯的学习的话，所学的内容也难以获得提升。全球知名教育家肯·罗宾逊在《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一书中指出，只有了解自己的天赋，遵从自己的兴趣，才会帮助孩子更容易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和使命。之后，为了他自己设定的责任或好奇，孩子才有可能自发的、持续的、不折不挠且不抱怨的去学他想学的东西，做他想做的事情。正如深度学习理念提出的一样，深度学习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内在驱动力。孩子的好奇心是帮助他成长的内在驱动力之一。所谓好奇心，其实是一种对新事物或者新环境产生关注、探究和提问的行为倾向。正如我们开头所讲到的，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孩子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感到好奇的。他看到没看见的东西，会想去摸一摸，或者直接放到嘴里去探索。能吸引他目光的东西，总能引起孩子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是孩子打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之一，让孩子愿意主动地去探索并接触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能帮助孩子自身的思维发展，扩展思考的方向等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没有别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没有别的才能，只喜欢寻根究底地追问问题罢了。由此可见，好奇心对于孩子以后成长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呢，家长们首先需要做的便是保护并且培养好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的好奇能够继续延续，让他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不要求孩子能够有多大的成功，但至少让他能够保持属于他的疑惑。在这个前提之下，柠檬就希望家长以后在面对孩子的好奇提问时，尽量能够做到不随意否定孩子或者敷衍孩子。你可以先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再进行作答，当孩子有问题的提出，这也是他的一次思考，而你的回应也可能是他的一次成长。你可以根据孩子的问题给出方向或者建议，陪伴孩子一起思考，回答问题的同时也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可以自己发挥。最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带孩子去切身的体验一下，让他不仅有大脑的发挥，也能够在现实环境中获得真实的感受。由于篇幅原因，还有其他关于如何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的知识内容未能一一分享出来，感兴趣的您友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如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说唐全传第35回，书接前文，秦琼要逃走，此时花刀大将魏文通奉命赶来，秦叔宝此时已经到了北岸，牵马上岸来至此地，到了这平川之上。这个时候花刀大将魏文通就赶到了，腰刀在手，以上示下，大战秦叔宝。秦叔宝不是他的对手，且战且退，回马就走。秦叔宝战一阵儿走一阵儿，且战且走，一路败了下来呀。此时再看谢英当弯弓插箭，狼牙箭啪就是一箭直射魏文通，魏文通一看不好，用手中花刀拨打凋零，他勇三郎王勇王不当，此时又是3箭，头一箭射魏文通的梗嗓，魏文通赶紧往旁一闪身，这箭走空，二一箭射肩膀，一晃肩膀也躲开，三一箭射顶梁也躲开了。此时单雄信、王勇、王伯当以及谢科、谢英当往上闯，三个人是双战魏文通，秦琼也在此助战，众人且打且战，前面又有一座桥，这座桥叫石龙桥，众人全都上了石龙桥了。魏文通此时一看，人家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呀。此时都奉徐茂公所差，能征惯战的人把魏文通就包围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众人打着打着，打去打来，越战越勇。 此时魏文通亏歪假邪，永三郎王勇王伯当甚是又是一剑啪嗤直奔魏文通而来。此时魏文通大战100多个回合，一个没注意正中右肩膀，啊！魏文通大叫一声，拨马便跑。徐茂公也赶到了，各位穷寇莫追，穷寇莫追。众人这才来至金梯关。前文书咱们说了，程咬金大显神威，三斧子半取了金梯关了。众人在金梯关歇马歇了好几天呐，啊，这一打听，花刀大将魏文通已经大败而回，败回潼关。众人长出一口气，金梯关取下之后，往前再走3日，就是瓦岗山。这瓦岗山、瓦岗寨可了不得呀！瓦岗寨的守将叫做马三宝。再说了，大寨主那是金钱豹翟让。马三宝一听，响马反了山东，杀奔瓦岗寨而来，这还了得呀！就这样，程咬金再一次请令出战，大战马三宝，一个劈脑袋，把马三宝头盔砍落，来了个草肉拉皮儿啊！这马三宝也失败了。他的兄弟马宗再一次大战秦琼，两个人斗到10几个回合，让秦琼是走马活擒。现在就剩下金钱豹翟让了，翟让率全队大战程咬金，让程咬金劈脑袋、掏耳朵，最后来个烧带脚，用这个斧转抵住了此时金钱豹翟让的哽嗓咽喉。别动！众人往上闯，把翟让也给绑了。众人让翟让坐在了正中，把绑绳解开。翟让还真就不愿意投降啊！这时候，他的母亲李氏、妻子刘氏，还有儿子，都已经出来了。闹了半天，翟让曾经杀人越货呀，因为什么呢？前些年翟让因为有人侮辱他的母亲，把人给宰了。不但宰了，曾经杀人越货，也做响马勾当，占据这瓦岗山呢。后来有死罪，结果单雄信帮过他的忙啊，劫牢反狱把他给救了，救到瓦岗山才有今天。说实在的，他真不愿意把瓦岗山这位置让出来。此时他母亲就说了，孩儿啊，当年不是赤法灵官单雄信，恐怕没有咱们娘俩的性命，你也不会有妻子有孩子。我看山东义军不错，你就把位置让了出来。就这样把位置让出来了，徐茂公众人大喜呀，来至瓦岗山。众人在酒席宴前又吃又喝，格外的高兴。单说此时，咚，啪咔吧一声巨响啊！大家本来在这儿吃喝，但是就一惊，就像出现了6.5级大地震一样。左右有人来报：报，大事不好！后山演武厅震开一个大地穴。徐茂公此时掐指一算，明白怎么回事了，率领众好汉一起出帅府，来至这演武厅后边这黑洞看了看，深浅有多少不知道。程咬金心说话，这底下肯定 是出现一个大豁口，太可怕了，黑不隆冬，什么也看不到。徐茂公此时看了看，各位兄弟，谁愿意下去探探这地穴？哪一个愿意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此时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四弟，你可有这胆量？牛鼻子老道，你这什么意思？众人都不去，为什么让我去？你要使坏是怎么的？先帝，你有所不知啊，若放下去，鸡犬没有了，这是个妖穴；若鸡犬俱在，它就是个神穴。我看你是因为你能探这地穴，别人恐怕不行，进去必死。三哥，你是不是拿我开玩笑呢？众人都在这儿呢，要不然咱们抓阄，谁抓着不去那就是不去，要抓个去字我就去，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四弟，既然你这么说，大家就抓阄，抓阄我认为那是合理的。众人说对不对？对对对，抓阄抓着就是谁，抓不着就拉倒。再看众人挨个抓阄，抓阄完了之后，大家那纸上写的都是不去二字，唯有程咬金抓阄抓了个去字，虽然他不识字，也知道一字俩字，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哈哈哈，四弟，无量天尊，现在你抓着个去字，虽然你不识字，你也知道一个字和两个字不一样，既然你抓着这一个去字，你就应该去，别人进去恐怕必死无疑，你可是福将一位，一定保你平安无事，可能还有格外的惊喜。就这样，把这噜噜霸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往下细细大筐，程咬金坐在筐内，细到底下放出鸽子，吱，这鸽子出来了。老程这胆儿是真大，这底下能有六七十丈啊！单说老程真就下了地穴了，把火扇子啪啦一打。一看，耶呵，这前面又是一片天地呀、啊！走进石门，推开这石门，嗯，上边推开石门之后，一看正中有个大厅，这火扇子一打，这大厅有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一顶冲天翅的金斧头，一件杏黄龙袍，一条碧玉带，一双无忧的这靴子，嗯，这靴子这好看呐、啊！程咬金把冲天翅取在手中，把头上扎金去了，戴起来还正好，把这杏黄色的龙袍穿了，将那碧玉带也系到自己身上，然后脱去自己的皮鞋，登上这无忧履。又见桌边有个拜匣，打开一看，上边是一块玄柜，一张字纸，程咬金不识字儿，把他揣在怀内，拜了拜匣子，然后又走上一座桥，从这桥上又走出去，把门再次推开，一看，耶呵，这地方是真不错呀。就这样再次进了那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噜噜霸把它拉上来，这鸽子随着滋儿也飞上来，程咬金此时安然无恙啊，取出拜匣，把自己所看以及身上穿的这东西都说了一遍，怎么看见怎么穿上的，真合体。 徐茂公把这拜匣取出来，一看上面写着这么一行字：灭者灭，兴者兴，一堂过去一

汤生，四野八方多少地，治世安邦有二秦。在后边写道，程咬金举义击兵，为三年混世魔王，扰乱天下。众人皆惊，都不知道这怎么个意思。徐茂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天助我等无量天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后来咱们大家自然明白。没想到咱们四弟可是一个福星，自然要做皇帝。虽然你为主，恐众将不服，大家也不必争论。我有一计，今天将旗杆上边写个帅字，我们众人都拜旗杆，谁要把这旗杆给拜倒了，那他就应该为主，就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就是三年皇帝。我说的大家有没有不同意的？同意呀，同意呀，哗，咱就这么说吧。众人拜大旗，拜到程咬金这儿，你说怪是不怪？天上一阵旋风，看吧，大旗拜倒了。就这样，程咬金成为了大魔国的天子皇上陛下，号大魔国。程咬金就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封徐茂公为军师，魏征为右丞相，秦叔宝为大元帅，其余五虎上将分别是单雄信、王勇、王伯当、大刀王君可、尤俊达、谢珂、谢英登。就这样封了五虎上将、八彪、十二旗呀。众人正在高兴啊，突然有人禀报，报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众位得知大事不好，今有山东节度使唐弼领兵十万杀奔瓦岗山东门下寨。哦，徐茂公手捻徐然，再探再报，是。探子又出去了，时间不大，启禀大德天子军师大帅，今有临阳关总兵上师徒领兵十万杀奔瓦岗山南门安营扎寨，请令定夺。程咬金一听，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坐稳就来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再探再报，是。时间不大，又来启奏，今有红泥关总兵辛文礼领兵五万杀奔瓦岗山北门下寨，请令定夺。完喽，程咬金心说，话我这个屁股刚捂热，人家就杀奔前来，这还了得？又有人来报，报今有靠山王杨林带通十二家太保领兵十万杀至瓦岗山仅100里，请令定夺。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如何是好啊？牛鼻子老道，你可害我了。哈哈哈，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必焦虑，不必焦虑啊。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趁杨林暂且未到，趁保主公出南门会上师徒，待臣用一席之话说退上师徒退兵，臣有计破之。万岁，大德天子，你不要着急，听我的就是。好吧，既然这样，赶紧亮全队。当下程咬金上了大肚子锅锅红，铁脚早溜驹，提着宣花大斧，大小将官一起上马，一拥而出啊。再看拥着龙凤旗幡，飞虎掌扇，三声炮响，咚，啪啪啪啪，
开南门，上师徒一看，对面哎呀，真就来了人了。这上师徒咱们说过，乃是大隋第十二条好汉，而辛文礼是第十条好汉呢。上师徒人称四宝大将，这第一件头上这顶盔叫马明盔呀，盔上全是宝珠，落玉黑夜交兵，那是光华缭绕，周围六五里内都能见着闪光。第二件上师徒身上这副甲叫七灵甲，乃金子打旧鱼鳞穿成，中心有七个鱼角，穿在身上即使有刺客也不能伤他。第三个就是溪水提炉枪，坐下宝马呼雷豹。这狐狸豹像马头不假，但是身上这毛片犹如老虎，一根尾直像狮子尾，四个大蹄儿犹如铁豹头一般。这脑袋上有肉瘤，七八根的白毛如银针一样硬，所以是一匹宝马。那一叫唤，四马四豹，别的马必然吓得是屁滚尿流，所以他叫四宝大将。程咬金看了看，高声喊喝：丫带，哪一个是上师徒？这上师徒出马：反贼，认识你家大隋上将军吗？嘿嘿，上师徒，我和你风马牛不相及，虽然我反了山东，也是让你们逼的。将军，你可知道当今隋炀帝无道，欺娘弑父，弑兄屠嫂，陷害忠良，乃是个六短之君。上将军，你应该听我程咬金良言相劝，弃暗投明，归降瓦岗山，孤家自当封你为官，你意下如何呀？上师徒闻言大怒，提着溪水提炉枪，摇枪便刺。秦叔宝飞马来迎，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再看剩下好汉二十多位往上闯，是大战上师徒。现在使用的那是车轮战术啊，你不行就我上，我不行就你上，厅堂五四就交了手了。咱就这么说吧，打到了三十个回合，上师徒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正在此时，徐茂公说话了：各位，你们先闪一闪，我过去说几句。无量天尊，徐茂公在此。哈哈哈，我当谁呢？啊，闹了半天打本算卦的徐茂公。将军，我想说几句，你说我们有何罪呀？那隋炀帝无道，逼得我们才造的反，将军此来是有理由征剿我们吗？你奉的什么旨，奉的什么令啊？将军，想当初你斗那五云诏之事本身就不对呀，此时反山东乃是被逼的，辛文礼私自起兵，理应也不变，你应该兴有意之师，而不是无意之师。你兴无意之师本来就不对，希望你三思而行。上将军，速速回营才是，否则我们人多势众，恐怕你占不了便宜。再这样打下去，嘿嘿，恐怕这件事情对你不利，即使车轮战也要了你的性命。上师徒真就是好虎难驾群狼啊，没有办法，让徐茂公这么一说，他也不傻，就这样退兵四十里，安营下寨，等待唐璧。此时唐璧也

0: 老杨林也到了，等待老杨林，就这样众人兵合一处，再次将打一家。老杨林勃然大怒，上石头：螳臂，你们为什么不捉拿秦琼？燕何在此按兵不动？他们太厉害，人多势众，车轮战，我们不是对手，等待您前来助阵。嗯，好，既然这样，传我命令，再一次攻打瓦岗山，不得有如若不然，提头来见。就这样，老杨林一声令下，再一次攻打瓦岗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

0: 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说唐全传》第36回，书接前文，老贼杨林率领着唐弼以及手下大将尚师徒，还有辛文礼带着双枪大将丁彦平来至瓦岗山。单说老贼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这件事情就惊动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一看杨林调兵遣将摆下这个阵图，心里明白一字长蛇阵要围困瓦岗山。单说秦琼、秦叔宝、徐茂公众人看这杨林调兵按着是4面8方布下如此阵势，程咬金着急了：牛鼻子老道啊，军师啊，三哥呀，你可把我害苦了，人家摆下一字长蛇阵，你给解释解释。哈哈哈哈，陛下不必着急，大德天子，若击首则尾应，若击尾则首应，若击此阵7-1，此阵则首尾皆应。我认为须得一员大将能敌杨林，也能战过丁彦平，从头杀戮，4面调将冲入阵中，其阵必破。哦，秦叔宝说话了：那这样军师何人能破此大阵？哈哈哈，让我说，必得一人，此人乃是白虎星君转世，他要来了，此阵必破，也不惧那丁彦平，也不惧那杨林。白虎星君，白虎星君是什么人？白虎星君咱们说了，据传说就是罗成。徐茂公就说了，就是咱们的老兄弟燕山靖边侯老王爷罗毅的公子罗成，罗公然。如果能把他请来，此阵焉有不破之理？众人一听，那真行啊。那么军师，那么我那姑父镇守燕山，法令严明，谁敢猖獗？我那兄弟表弟要来了，确然能破阵，

但是得派人去请。不错，李鞅派人去请，罗家枪盖世无双，一点锁喉枪和回马枪定能破得了丁彦平的双枪，也能破得了这一字长蛇阵，把他请来准保无忧啊。众人一听非常高兴啊。此时这杨林已经在山下叫阵了，此阵确实叫一字长蛇阵呢、啊。程咬金率众观阵，这时候徐茂公就说：“臣有一计，现在只有观阵不打阵，来个缓兵之计，单等罗成到来，必然能够破阵呐。”好，我就听你的。就这样，程咬金听徐茂公的。观阵不打阵，先观一字长蛇阵。就这样，观阵不破阵，就观察此阵呢、啊。观阵之后，单说此时有人无名火起，谁呀、啊？就是杨林手下有一家太保，七太保叫杨道元。这杨道元。不听老杨林之令，非要展身威，显显自己的能耐，冲到阵里要伸手。此时程咬金说话了：“且慢，你们听着，咱们今天只是观阵，而不是打阵。我说老杨林，单等打阵之时再打不迟，现在不是打阵之时，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切不可如此。住手！杨道元，不得无礼。父王，真活活把我气死，我怕他们不成，我非要展示展示。不得无礼，给我退下。说好了，观阵不打阵，打阵不观战，闪退一旁。”就这样，老杨林喝退杨道元，这才退兵。单说永三郎王勇、王不当就这样奉命去请罗成啊。到了这城中，找了一家饭馆，见着罗成：“老兄弟，这乃是三哥给的一封信，你先看看。”“哦，拿来我看。”此时罗成一看这封信，众人已经反了山东，炸了济南，打出潼关，走马取了金堤，占据瓦岗山，程咬金四哥也做了混世魔王，大得天子。此次永三郎王勇、王不当是奉命来请罗成破那一字长蛇阵。哦，罗成这才明白，我若去，此阵必破，我若不去，恐怕要出事儿。罗成心实话，母亲这儿好说呀，我就怕我爹呀，应该怎么办？不如如此阵般，阵般如此，这么办。单说罗成回到家，见着母亲，再看王妃夫人，看到罗成就是一愣啊。“孩儿啊，出什么事儿？”“娘啊，出了大事了，我表兄和我四哥程咬金占据瓦岗山，是这么回事情。”“哦，那你的意思呢？秦氏一脉相传，跟咱们都是姑表亲呐。”“娘啊，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破那一字长蛇阵，但是我心中害怕，只怕爹爹不引，这件事情不能全说。娘，你得想方设法救我表兄性命才是。你想想。”“王妃夫人一琢磨，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把书信先烧毁了，然后夫人。

哭，命人把罗毅北平王给找来。北平王一听说夫人一哭，着了急了，就这样来到内宅面见王妃夫人。再看王妃夫人秦胜珠就哭，丈夫王爷大事不好，我出了事儿了。夫人为什么啼哭？当初啊，您不知道，王家在我怀孕的时候，我曾经起誓，我要生一男孩必到武当山前去还愿的，至今这个事儿未曾办到。现在我真生个男孩，要不还愿，那神仙怪罪，咱们家就要遭难了。既然生的是男孩，罗成就是，咱们理应还愿呢。我打算让罗成和罗安立刻前去武当山还愿才是。好吧，夫人，我当什么事儿的，把我吓坏了。既然这样，让成儿代表我们前去，那是最好了。多谢王爷。就这样又哭又闹，瞒过了北平王罗毅。单说罗成手持着锦陈利落，带着家将罗安罗春起了身了，就这样和勇三郎王勇王伯当来至瓦岗山。众人众星捧月接待罗成，但见罗成啊，扎金见袖，将术法紫金冠整一整，跳下马来，来至里边，众人皆都高兴啊，把罗成接到里边。但是这一字长蛇阵好破，主要有一点，一字长蛇阵的力主有一人极难对付，就是双枪大将丁彦平啊。这丁彦平和这罗成还有一段隐情，闹了半天，双枪大将丁彦平和北平王罗毅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而且这罗成还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的义子，要想破阵，必须学会双枪的招式。就这样怎么才能骗过丁彦平呢？不表罗成怎么想，单说丁彦平镇守此阵，心中烦闷呐。就这一日下了这瓦岗山右山，这山下有个小店，这小店呢叫李家店，离这瓦岗山山底下右山口二三百里之外，在李家店他就住下了。罗成靠着探马兰旗来禀报，已经知道故意和他这义父相见，然后银夜晚间就骗来了双枪和单枪，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一发，单枪定招扎，只要把这口诀记住，自然破阵。哄得这时把这破双枪的口诀招数记在心里。哎呀，老头看着罗成一辈子没有孩子，非常高兴，把能耐都传给了罗成。罗成心说话，义父啊，咱们各为其主，我不能不救我的表兄秦琼，对不起了。你呀，这些招数我都记在心里了，我要下毒手了。没等破阵，趁着老头睡着了，罗成下了毒手了，大枪一抖，噗，可叹双枪大将丁彦平就死在他的手里。罗成

0: 能真够狠的，把他老义父的人头也给提着杀奔大阵呢、啊。单说到了第二天呢，杀奔阵来，此时罗成如入无人之境啊，杀死了自己的义父，真够狠的，飞身上马，银枪一摆，催开西方小白龙，大吼一声：秦宝银来此破阵呐、啊！这一破阵可坏了，主将让他给宰了，下了毒手了。再看这此阵一字长蛇阵的南门，镇守的正是七太保杨道元，提刀上马来战罗成，五个回合让罗成是挑于马下。其他门手，再就是聂世雄、聂世远哥俩，一个晃斧，一个晃枪，也不是罗成对手，让罗成给宰了。此时就剩下老杨林和上师徒，还有新闻里呀、啊。唐璧早就跑了，唐璧一看大势已去呀、啊，大隋的江山岌岌可危，就这样自封济南王。回到济南王，唐璧造了反，竖起大旗，也是反王之一。现在大阵之中就剩下杨林、上师徒和新闻里。新闻里一看不好，也败回红泥关了。老杨林一看大势已去，和魏文通截杀罗成，跟罗成就拼了命了。罗成和杨林就伸了手了。再看魏文通也领兵赶到，此时十万雄兵浩浩荡荡杀奔瓦岗山，就在一字长蛇阵大战罗成。他也不是罗成的对手，二十几个回合让罗成一枪挑于马下，现在就剩下靠山王老杨林了。老杨林见大势已去，领着残兵败将过了石龙河，这才逃之夭夭，一字长蛇阵终于破了。这件事情不胫而走，有人就报给了隋炀帝这个昏君。隋炀帝一听说一字长蛇阵也破了，损兵折将，勃然大怒啊。此时封宇文化及之子宇文成都挂帅出征。哎呀，宇文成都要挂帅非常高兴啊，然后让长平王邱瑞也领兵带队随宇文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成都，这才杀奔瓦岗山。此时再一次和杨林会合，老杨林虽然大败而回，十二家太保就剩下五位了，但是呢发现秋绿也来了，此时宇文成都的大兵也到了，又集集人马15万，再一次炮响三声，动他动他，杀奔瓦岗山。徐茂公大喜呀，祝贺罗成大破一字长蛇阵，听说对方又来了。此时徐茂公乐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我写封书信必然能退得了这次的凶兵。就是时候程咬金也招了。

0: 急了。哎呀，我说军师，此时怎么办呢？宇文成都来了，可不是好办。哈哈哈，宇文成都虽到，虽然不好破，但是我听说了，此次宇文成都的前部兵马是他有个兄弟宇文成龙，咱们应该把宇文成龙给拿住，如此阵般，阵般如此，就这样命秦琼出战两个回合，拿住宇文成龙。此时宇文成都众大兵赶到，直奔瓦岗山，但是按兵不动啊。邱瑞也和杨林说，宇文成龙被拿，这可着了急了。就这样按兵不动，写一封书信让勇三郎王勇王不当称为信使来见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本来想打，但是自己家人在人手中啊，尤其宇文化及听说儿子被拿，没有办法，为了把儿子宇文成龙给换回来，这才退兵回了长安。隋炀帝杨广这个暴君闻听，勃然大怒啊，心说话呀，你们都是饭桶吗？饭桶！没想到此时邱瑞见着秦琼也投了降了。那位说，邱瑞为什么投降秦琼啊？闹了半天，邱瑞和秦琼乃是有亲戚，这个邱瑞是秦琼秦叔宝的亲姨父，他们一家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此时隋炀帝听说啊，为了个宇文成龙，你们竟然不战败了回来，邱瑞已经降了瓦岗山了，老杨林大败而回，也往回走，没想到在前边金梯关遇到了罗成，让罗成交了手了，在这儿埋伏，两个人打到20个回合，让罗成一枪刺死杨林，可叹靠山王杨林也死了。现在这件事情飞报陆朝，隋炀帝大怒啊，一再损兵折将啊，而且皇叔杨林也死在罗成之手，这还了得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还了得？赶紧升殿，众爱卿，谁可再发兵攻打瓦岗山，前去剿贼？宇文化及呀，赶紧出班跪倒，万岁！臣举荐山马关总兵裴仁基，他有3个儿子，长子裴元绍，次子裴元福，尤其三子裴元庆。这裴元庆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两柄大锤300多斤，使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没有敌手，圣上可召他们前来呀、啊！星夜往山马关宣召裴仁基来瓦岗山前去御敌，方可退了瓦岗贼兵。爱卿，正合我意。就这样差官飞马到关，裴仁基父子接旨，带着夫人乃至女儿裴翠云来至长安。到长安面见昏君杨广，才要发兵瓦岗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那些家电600瓦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每月至少能省2000。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

0: 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捉唐全传》第37回。话说沙鞍马关总兵裴仁基奉命来见昏君杨广，结果呀，杨广今天和国丈张大斌在这儿下棋，并没有看到裴仁基，赶紧倒身下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山马关总兵裴仁基带3子见驾。结果往这一跪，跪了2个多小时也没动静，裴元庆有点受不了了，压不住吴火。再看此时把张大斌是举过头顶，哎，张大斌就喊：万岁救命，万岁救命。到大胆的裴元庆，你要干什么？难道要惊驾不成？裴仁基赶紧说：冤家住手，不可惊驾，不可惊驾。就这样，再看裴元庆把张大斌这才放下，吓得张大斌一身冷汗：哎呀，万岁给臣做主啊，都你就是裴元庆，回禀万岁，我就是。别看你小小年纪，果然气力不俗，非常勇猛，朕心中欢喜。这样，朕就加封张大斌为元帅，加封裴元庆你为先锋，起兵10万攻打瓦岗山。若能成功，朕是大大的封赏。就这样，裴元庆这才出兵。到了5日之后，在瓦岗山安营扎寨。此时张大斌心说话：一招全在手，并把令来行啊，你险些要我命，给你50000雄兵，裴元庆一定要扫灭瓦岗山，不得有。今天守城的在瓦岗山上是贾顺甫、柳州臣，根本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假打假杀，这才高挂免战牌。众人都看徐茂公啊，徐茂公到了第2天，一看有大雨，以观天象，命众人皆都使车轮战，大战裴元庆。你想这些人怎么能是裴元庆的对手？且战且退。单说前面有一土岗，这土岗叫景云岗，程咬金单人独马就在这儿。裴元庆心说话：打别人没用，抓住程咬金才对。老程一个劈脑袋，裴元庆往旁一闪身，两个人二马错蹬之际，裴元庆大锤往上一架，啪，老程大斧子就崩飞了。一看不好，老程拨马便跑，嘚儿咵咵咵咵咵，裴元庆就喊：你往哪里走？ 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老程一看不好，来了个土炮，啪，正好打到裴元庆的眼睛上。裴元庆此时眼睛、鼻子、嘴全都是土，哇，再看大败而回。利用这个机会，程咬金是败回瓦岗山。此时张大斌把他招进大帐，到，大胆的裴元庆，你一出师就以惨败，来人呐，把裴元庆拉出去斩了。手底下人赶紧说话，大帅，先斩军中主将，对我军不利，理应把他饶过。到，裴元庆，众将求情，非是当主帅的不杀你，重打40军棍，打。明日如果你要还不取胜，定斩不饶。单说这天晚上，裴元庆就觉着此时是奸臣当道，昏君无能啊。跟他父亲和俩哥哥一商议，今夜晚间不如造反。就这样引着伤进了大帐，把张大斌一宝剑，啊，再看张大斌惨叫一声，死在当场，把脑袋给劈下来。裴元庆带着伤和自己的父亲乃至心腹两个哥哥来偷程咬金，又秘密领人把自己的家眷母亲和姐姐裴翠云接上瓦岗山，就这样投靠了瓦岗山。程咬金娶了裴翠云，心中高兴啊，就这样大喜非常。这自不必说呀，这件事情不胫而走，裴元庆也投靠了瓦岗山呐、啊。哎呀，杨广大惊啊！不单如此，老杨林也死了，现在就剩下个五方王杨义臣，他也是杨林的一家的弟弟，亲堂弟。五方王杨义臣赶紧出班，万岁，我想一计要给杨林靠山王报仇。哦，爱卿，你说一说究竟你想的什么计策。我想过些时日摆下一座铜旗阵，好给靠山王报仇，骗众家这些各路反王来，大破铜旗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嗯，好计好计呀、啊。皇叔，这件事情能否给靠山王报仇就看你的，万岁放心。五方王杨义臣下去做准备，摆下一座铜旗大阵，咱们到后文书再详细来表。也不说程咬金，也不说五方王杨义臣，单说在洛阳城外有个乡村，名叫安乐村，村中有个英雄，姓王，名世冲，也颇会武艺呀、啊。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子叫青英，今年15岁，还有个堂兄叫王明德，他们都是靠着打柴为生。尤其这王世冲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靠是射鸟为生，再就卖鸟为生，尤其喜欢卖这鹦鹉。所以呢，单说这一日，他这庄院外有一员外，姓水，叫水妖。这水妖就看好他的鹦鹉，然后不给钱就要霸占。结果王世充一怒，打死水妖员外，贪了人命官司。 陶门在外，后来这王世充就结交了段达这位朋友，又结交了金冠道人张玄龄，这才保住性命。单说这王世充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才保住性命，结交了段达和这位道人，逃门在外。那么翻回头来，单表这昏君杨广突然有一天开始睡觉，在睡梦之中，这杨广就觉着梦见点什么东西，隐隐约约看见自己来至御花园。一看御花园前面好像在丛林之中出现一朵花，枝根高有一丈，顶上这朵花五彩的鲜花，上有18片大叶，下有64片小叶，衣香无比，香气扑鼻。顶上还站立着一个人，天庭开阔，地角方圆，面如浮粉，唇若涂朱，头戴冲天冠，身穿杏黄袍，两手托着日月。这杨广在梦中就问：“你是什么人？”只见那18片大叶化为18路反王，64片小叶化为64处烟尘，一起杀来。杨帝杨广大惊啊，又见这花上跳下两个人来，一个头戴双凤闹珠的金盔，身穿龙鳞金甲，外罩一件杏黄袍，坐下一匹黄骠马，黄脸金睛，五柳长髯，手持2条金装锏，一个头戴双凤冰铁盔，身披一副鱼鳞冰铁铠，穿一件皂绒袍，海下一步胡须，使一条足尖钢鞭，坐下一匹乌骓马。但见那个用金锏的打死了这众家反王，那个用钢鞭的剿灭64处烟尘。隋炀帝在梦中惊醒啊，你们两个人是谁？快来保朕！大叫一声，突然惊醒，闹了半天是一梦。此时萧妃就问：“陛下，您什么事儿如此惊慌啊？”这杨广把梦中之事向萧妃说了一遍。此时已经是2:30，金鞭3声响，已经是早朝的时分，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再看隋炀帝就把梦中的事儿向众人说了。这大臣奸臣宇文化及当殿奏道：“陛下，您梦见这一花必有其种，待臣唤有名的人画工、画影、图形，张挂朝门，谁认识此花，官封太守，不知道圣意如何。”“好，爱卿，速速去办，张挂此画，画一花，把这花画好了，谁要认得此花，朕有大赏。”且说这宇文化及回到自己的府上，命能工巧匠就画这花。结果你说巧不巧，这件事情让洛阳的王世充知道了。王世充来到长安，把这榜文揭下，说他认识此花。就这样， 隋炀帝选王世充觐见，王世充赶紧祷拜：吾皇万岁万万岁，子民王世充见驾。王世充，你可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细细奏来。是，遵旨万岁。此花名为琼花，我在扬州杨梨观内8月15曾见此花呀，而且我还命人描画了一幅图画，跟您榜上这个一般无二，请万岁龙目玉览，便知详情。好好好，取上来。内侍把这画取上来，放在龙书案，打开一看，隋炀帝杨广大喜呀，跟梦中所见一模一样啊！好好好，王世充，你有大功一件，既然这样，封你为琼花太守，你领1000兵马到扬州，到杨梨观改为琼。

0: 花冠，以备朕来赏玩此琼花，不得有。是，臣遵旨。就这样，再看王世充往扬州进发。王世充啊，这回大喜呀、啊！翻回头来再说昏君杨广，次日又往扬州发了表彰，杨帝大喜，与宇文化及等计议上扬州看琼花。就这样，长安到江都那是旱路啊，劳于行动啊，所以必须传旨。此时宇文化及又保奏魏国公李密作为监工，马叔谋为开河总管，令狐达为副总管，然后发难民80万，召集这些难民自龙池起工，到长平关隘开始挖运河呀。单说挖运河，就让这龙舟行走，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此时这件事情太原府已经得到了密报，那么有人通知了唐公李渊。此时昏君杨广又下一道旨意，让李渊3个月内在山西太原府造一个晋阳宫，如果造不成晋阳宫，必然将他满门斩首示众。李渊就明白，我这是得罪了昏君，昏君有意要除掉于我，这可怎么办呢？单说昏君此事挖运河行总龙舟，可劳民伤财呀，就反了一人，南阳的朱灿，大家都清楚。想当初他救了武云照，收留了武云照的儿子，起名为朱武登。朱武登今年6岁了，此时爱如珍宝啊！自打南阳之事之后，这朱灿就投了河北。朱灿呐、啊，就这样离了南阳，到了河北一带。再翻过头来不表他，单说李密，也奉命在这儿建功。建功啊，立业呀，开始挖这运河。那么李密呀、啊、此时也奉命开始挖呀挖呀。可是呢，不表李密，还得说开河总管马叔谋，不但是在这儿建功，而且这马叔谋十分凶恶呀，半夜听说吃小孩肉，吃尽了小孩肉净做坏事，凡是3岁以上的小孩都让他给吃尽了。这件事情就惊动了一人，惊动了谁呀、啊、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熊阔海心说，话马叔谋，你这狗头作恶多端呐、啊！”单说这一天，熊阔海来见马叔谋，银夜晚间把马叔谋给宰了，杀了马叔谋之后，这才离开此地，点起大兵在金顶太行山插旗造反呢。马叔谋这一死，这才大快人心，熊阔海起兵造反。哎呦，这件事情不胫而走，高谭胜此时也造了反了。翻回头来再说，这件事情惊动了各家的反王，集聚在四明山。那么各家反王都有谁呢？ 这各家反王18家，那么众人共推18家反王的盟主就是瓦岗寨的程咬金混世魔王，还有济宁王王勃称智士王，相州王高谭胜称白玉王，济南王唐弼称济南王，苏州沈法兴称上梁王，江陵萧仙称大梁王，山后王刘武周称定阳王，湖广李石鹏称楚王，河北李子通称寿州王，泸州徐元朗称靖秦王，楚州高士达称楚越王，明州张称金称齐王，沙陀罗突厥称老鹰王，武林李治称靖梁王，幽州铁木儿称北汉王，夏州高士达称夏明王，郴州吴可轩称永南王，曹州孟海公称宋义王。18家反王，64路烟尘，杀奔四明山而来。按下他们暂且不表，单说唐公李渊夺得旨意，3个月要造一所晋阳宫，造得晋阳宫还则罢了，造不了恐怕性命难保啊。哎呀，李渊心说话，我可得罪了那昏君杨广啊，但不知这晋阳宫如何能造来呀、啊、把二儿子李世民给找来了。李世民说，爹您别着急，风尘三侠三元李靖李药师洪福女剑张出尘，大叛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谦，他们3个人跟我交情莫逆呀、啊，只要把他们3个人请来，再请来袁天罡、李存风2位仙师，这2个人仙风道骨是他们的老师，一定能想方设法造好晋阳宫。嗯，李渊一听，心中大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郭唐全传》第38回，书接前文。唐公李渊，咱说了，生有4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李元霸。今天非常焦急呀、啊，要和李世民商议如何修那晋阳宫。按下这事儿咱暂且不表，单说李渊这4儿子李元霸，今年20有2，但是长得尖嘴猴腮，面如病鬼，骨瘦如柴。但是

大无穷，两臂能举四头大象，真厉害。一餐能吃斗米，肉十斤，用两柄。这大锤，这锤呀、啊、叫李谷问金锤，重400多斤，乃是这套书大隋朝第一条好汉，天下无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坐骑叫万里烟云兽，拜袁天罡、李淳风两位先师为师，学得满身的能耐，但是不老实，惹怒了李渊。李渊命家人用铁锁将他锁住，锁在了后花园的大笼子里，他也甘心让他爹锁着。单说此时，唐公李渊和李世民、柴绍商议如何想方设法要修这晋阳宫，终于把李淳风、袁天罡两位先师给找来，圣上有旨，让我3个月内修造一所晋阳宫，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两位仙长，你给出出主意吧。袁天罡、李淳风乐了，唐公，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就这样，这两个人去城东买下2里路的土地，一夜之间这两个人开始派人修造啊。就这样竖起上梁，搬木运石，这晋阳宫很快也就完成了。单说李渊爸被关着，此时李渊的母亲找来李渊，不管怎么说，孙儿还是非常可怜，你还是把他放出来吧。娘，你放心，那我现在命人就把袁霸给放出来。放出袁霸，李袁霸见过姐夫柴绍，见过二哥李世民，独不看这建成原籍。见过姐姐之后，表明以后一定不再闹事，这才出了牢笼，自不必说。翻回头来，单表昏君杨广。杨广啊，此时心中就想：哼哼，李渊呐、啊，你私造王殿，心谋不轨，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你给宰了。就这样起驾到了晋阳，面见李渊。李渊，你竟敢私造宫殿，莫非要造反不成？呵呵，这回朕一定把你绑了出去，就地斩杀，推出去宰。此时李世民跟随父亲来的，在午门外见父亲被绑了出来，赶紧击鼓鸣冤，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太监们就把他也拿上朝来。隋炀帝杨广一看，这个人就是我前者在梦中见的这个人，一模一样，前发齐眉，后发别梗，唇红齿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一点都不假。昏君一愣：“你是什么人？”回禀万岁：“臣乃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特来见驾，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哦，你原来是李渊之子，为什么来这里啊？李世民赶紧说：“臣特来为父辩冤。”李世民，你。

0: 父私造晋阳宫，犯了死罪，有何可辩？臣父是奉旨造的，圣上若说没有这样的抉择，我父亲万不敢如此。万岁可下旨起出来铁钉来看，若是旧的，这一定是锈的，若是新的，自然不锈。您先看看再做定夺，请万岁恩准。好，立刻起钉。起钉来看一查，此时杨广大喜，果然是新的。好好好，既然这样，就放了李渊，传旨放李渊。李渊此时前来谢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谢您不斩之恩，圣明圣明。请问表兄，朕来问你，你有几个孩子？回禀万岁，臣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我总共四个儿子。我看这李世民长得奇特，心中非常欢喜，把其他几位也都招上殿来，让我也看看。单说其他的人都招上来，都不错，唯有这李元霸长得跟李公崽子一样。隋炀帝又惊又喜呀。唐国公，这个孩子是谁？回禀万岁，他乃是我的小儿子，叫李元霸。哦，不过长得跟李公崽子挺有意思。但看此时李元霸站起身形，施礼过后，发现面前站着一人，此人正是大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今儿个也是来扬州保驾呀。此时这宇文成都胸前有个牌，上面写着几个字：无敌大将军。李元霸一看，万岁啊，万岁，万万岁。李元霸还有点磕巴呢。哦，李元霸，你有什么话要说？万岁，我就看好了无敌将军胸前这牌儿，这牌儿万岁真不错，应该给我。哈哈哈！杨广一听挺高兴啊，并没生气。这么说，孩子，你愿意和天宝将比试比试？那是自然。宇文成都好笑，万岁，他乃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和他比试呢？天宝将，不要小瞧孩童，既然元霸愿意和你比试，你们俩就比试比试。那万岁，我不知道李元霸要跟我比试什么。好说，天宝大将，咱们俩先拉钩，我一个指头就能把你拉动，你看行不？哈哈哈！宇文成都乐了，娃娃，你看你长得跟李公崽子一样，骨瘦如柴，好大的口气呀！你能把我无敌大将军拉动，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这样，我跟你比试，来，你拉吧。结果宇文成都把手一伸，把一个手指头伸出来。此时再看李元霸一较力，嗨，真就一个手指头把宇文成都拉的一连线。当时隋炀帝杨广非常高兴，哈哈哈哈，唐国公李渊，臣在，你这小儿子李元霸 果然是厉害，我天朝当中没有人能拉动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天宝大将，看来你是输了，万岁！我不服，这拉钩我虽然败了，这是小孩的把戏，我还要在这午门外跟他比试举狮子。李元霸乐了，哎呀，你还不服？好，你要比举狮子啊，我就跟你比，万岁，我不怕他，哈哈哈！好，准奏，李元霸。多加谨慎，谢万岁，谢万岁。就这样，再看宇文成都，单臂一晃，嗨，举起一个狮子。此时一步步走出午门，然后再从午门来至大殿，最后轻轻把这一个狮子放在了地上。没有什么生息，按理说这宇文成都就够厉害。再看李元霸这个，哎呀，你觉得你挺了不起？你看我的。李元霸下殿出了午门，举起两个石狮子，轻轻松松从午门同样走到大殿，轻轻放下，是生息皆无。众人一看，好神力，好神力！哗！不单如此，这一叫好，李元霸还上来脾气了。万岁，这还不算什么，我把这俩石狮子再举起来，嗨，又举起来了。再看李元霸，真天生神力。不单如此，转着这大殿，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舞动狮子，两手如飞，就这样又转了十圈，最后依然把石狮子放在大殿。宇文成都也大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了一惊，万没想到这李元霸这个瘦鬼病猴竟然如此有能耐。此时李元霸来了精神，万岁，我这能耐怎么样？哈哈哈哈哈！隋炀帝昏君杨广大喜呀，好，元霸，真乃天生神力呀！
2: 不行，万岁，我还要逃职。
0: 哦，元霸，你还想干什么？
2: 我在八宝金殿外头午门外，我想和宇文成都比划比划。
0: 还想比什么？不但要比拳脚，我还想比
2: 兵刃。不知道万岁，您同意否？
0: 好，元霸，朕准奏就是。就这样，李元霸骑着宝马，宇文成都带过银河居，凤翅鎏金镗在掌中一晃，李元霸把李谷瓮金锤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两个人先比兵刃，再比拳脚啊！就这样到了午门外，那大广场30里外，两个人就伸了手了。此时老贼宇文化及也捏着一把汗呢，不知道自己儿子能否取胜。李元霸是胸有成竹，先比兵刃。结果宇文成都跟他打斗到没有一个回合，短霸凤翅鎏金镗当刃儿 就飞了，虎口

0: 啊，宇文成都出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啊。此时手底下家将往上闯，李元霸乐了，哎呀，你们想以多胜少啊啊啊啊，看爷爷我的啊，啪啪啪啪啪啪，一锤一个打死宇文家的家将200多人呢，血肉横飞。哗，此时宇文成都让这李元霸丹书一臂举过头顶，小子，你不是我的对手，竟敢下毒手，我摔死你！眼看宇文成都就要性命不保，此时宇文化及老贼也着了急了，住手住手！再看皇上也着急，昏君杨广就说，元霸住手住手。李元霸突然想起来了，跟老师李春风袁天罡学艺的时候，李春风袁天罡低着他耳朵告了他800遍，将来你要比武之时遇着使短霸凤翅鎏金镋的人，切莫伤及性命，如果伤及性命，你必然就死，这是本家的咱们同门禁止的人，你们一个门户的，切记，你只能把他打伤，不能打死，否则你性命不保。此时杨广也下令让他住手。突然此时李元霸想起两个老师说的话了，对，俩老师跟我说了，我们是同门禁之，我不能杀他，只能打伤，否则我性命不保。过去那人呢讲究迷信，再一个就是谨遵师命，李元霸就这样把宇文成都放在了地上，宇文成都这汗就冒出来了。此时李元霸就成为了天下第一。哎呀，杨帝杨广大喜，立刻封李元霸为西府赵王，镇守太原，而且命人也打造了一牌，写上天下第一将几个字。李元霸大喜，谢杨帝生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晋阳公一役就算过去，这个结束也就算拉倒了。隋炀帝大喜，摆驾回宫住了几天，单表夏国公窦建德奏这龙舟造完，前来复旨，万岁驾幸江都，请您下旨。隋炀帝杨广大喜，把三宫六院俱留住在晋阳宫，令李渊同元霸市民等镇守此地，就这样开始驾龙舟前行。头一排是他和萧后、萧美娘、萧妃，第二排是此时的宇文化及，第三排文武百官。就这样隋炀帝杨广坐在龙舟之上，开始欣赏此景啊，越来越高兴，是越来越高兴，不表他翻回头来单说，此时四明山聚集了众位18家反王，这18家反王都聚集在四明山。孟海公兴10万大兵，上一名为元帅，以山下下寨。混世魔王程咬金率大队人马也到了，那么白玉王高谭胜领兵10万也来了，以熊阔海为先锋， 山东济南王唐帝领兵十万，以楚德为元帅，济宁知事王王勃领兵十万，以闹天龙为元帅，苏州上梁王沈法兴领兵十万，以暴天龙为元帅，湖广楚王李世鹏领兵十万，以黎塞勤为元帅，山后定阳王刘武周领兵十万，以宋金刚为元帅，河北寿州王李子通领兵十万，以武云照为元帅，武天锡为先锋，沙陀罗老鹰王突厥领兵十万，以铁眼龙为元帅，幽州北汉王铁木儿领兵十万，与雍金纳为元帅，江陵大陵王萧仙领兵十万，以苏洪为元帅，武林晋梁王李直领兵十万，以何天豹为元帅，明州齐王张称金领兵十万，以苏定方为元帅，楚州楚越王高士达领兵十万，以金虎为元帅，陈州永王吴可轩领兵十万，以武龙为先锋，成都杜威武张善相李芙蓉薛举四个为领袖，六十四处烟尘总共大兵23万，战将千员，杀奔四明山而来。此次众人齐聚四明山，才要征讨昏君杨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说唐全传》第39回，书接前文，18家反王在四明山集集，孟海公入得帐内，众人分宾主落座，孟海公首先说话：“列位王兄，我有一言相告。今昏君诛害忠良，弑父杀兄，妻娘奸嫂，古今罕有啊！乃是六短之君，又游幸于江都，开河害民，种种罪恶，百姓冤苦。今诸位王兄，应该同心协力捉拿昏君，不知道众王兄，你们以为如何？”众人都支持孟海公的话，结果大家呀 一

再推举程咬金为十八路反王的总盟主。老程乐了，呵呵，各位，我大字不识一个，仰仗着就是我小舅子裴元庆，再就是我三哥徐茂公，乃至我二哥秦琼和大家，我有什么能力做这十八国的总盟主呢？您就应该是总盟主。大伙儿又选出三位先锋，这三位先锋是南阳侯武云照。再看这武云照，头戴一顶双凤赤银盔，身穿一领绸龙鳞银甲，而且面如紫玉，目若朗星，三绺长须，仪表堂堂。此时啊，再看又有两位，一位就是他的义兄熊阔海，一位就是他的堂弟武天锡。众人商议，让他们三个人为先锋，大战宇文成都。单说此时啊，这还剩下一位呢，就是杨义臣。杨义臣呢，就剩下这么一位王爷了。杨义臣时时刻刻想为自己的堂弟老杨林报仇。前些时咱们说过了，此时随着这昏君杨广驾幸江都，早就有人禀报十八家反王齐聚在四明山下，三位先锋已经杀奔前来，宇文成都逃旨要大战这三位。单说武云照手持丈八蛇矛枪，同熊阔海武天锡杀下山来，和宇文成都是大战一场。八马带住，武云照首先说话：“丫呆，奸贼，你可认识武云照？”哈哈哈哈，武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前者在南阳让你们给跑了，今天老天助我，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再看宇文成都，此时看武天锡举混金躺照他劈面打来，宇文成都用躺相迎，啪往外一蹦。此时熊阔海使手中大棍摇棍在手，直奔宇文成都而来，宇文成都把右手躺也来招架。武云照加入战团，手使丈八蛇矛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分心变刺，恨不得一枪刺死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是越战越勇，跟这哥仨打斗到五十个回合未分胜败。此时熊阔海就说：“兄弟们，加把劲儿，加把劲儿，踢他，踢他，踢他，踢他！”就这样，这三个人战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的天明，徐茂公得到禀报，知道此时已经差不多了，马上派裴元庆下山。裴元庆此时手使两柄银锤，举锤便砸，把宇文成都这躺就崩飞了。啊！宇文成都虎口震裂，一看不好，让裴元庆在这叛甲私逃的后边就轻轻来了这么一锤，啪！哎呦我的妈呀！打得宇文成都抱案吐血，败回龙州，哭通栽倒。杨帝大惊啊，忙传令宁京收兵，在龙州上请来御医给宇文成都治伤。咱就这么说吧，此时
再看。

十八家反王杀奔四明山，情况紧急。所以啊，杨广马上传令让窦建德速去山西太原，去把赵王李元霸给宣来，立刻退敌。来得早了还则罢了，来得晚了恐怕朕不能等，臣遵旨就是。窦建德这才回来见着姐夫李渊。李渊一听说让元霸去是去，但是这元霸能否能记住该打谁不打谁呀、啊？自己就赶紧跟李元霸说：“儿啊，你要记住，有一人姓秦名琼，字叔宝，是你的恩公，也是我们全家的恩公。没有他，你也出生不了；没有他，咱们全家必死啊！”李元霸一听：“啊，爹，我记一下你说的话了，一定要记住啊！遇到什么事情，听你舅舅的话，听你姐夫柴少、柴世昌的话。你现在去见你奶奶独孤氏。”就这样，李元霸进了佛堂了。老太太吃斋念佛，非常善良。一看孙儿元霸来了，赶紧就问：“孙子，你要到哪儿去？”“奶奶，我要奉旨去攻打十八路反王，64处烟尘，扫灭这些叛贼，赶奔四明山。哦，孩子，四明山天下的人马任凭你打，唯有瓦岗寨的程咬金的人马你一个也不能动，那是你恩公秦琼的好朋友，过命的交情。我刚才也听我爹讲过，这个恩公秦琼秦叔宝什么时候救过我呀？孩子，你听我说，在临潼关救过咱们全家，没有他你也出生不了，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老太太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李元霸仔细的听着，然后老太太独孤氏接着讲：“元霸，你且看这墙上有一幅画，那就是恩公本人。啊啊，我奶奶，我看见了，就是他。”“对，元霸，这人身长过丈，淡黄脸，手持一对金装锏，三绺长须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李元霸一看桌上有一对蜡杆，一个香炉，牌子上写着：“恩公秦叔宝长生禄位。”老太太接着说：“孙子，记着，这秦恩公便是长这模样，你一定要记住，要听你姐夫柴少的话，要听你舅舅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能伤害他们。”“啊啊，奶奶，我记下了。”就这样，李元霸起了程，翻回头来单说徐茂公，安排大家呀，知道李元霸要来，此事非常艰难呐。单说他们一夜晚间，先赶到四明山的山下，此时再看柴少偷偷来见徐茂公：“三哥、二哥，各位，你们记住，每人脑袋上要插小黄旗。元霸，我告诉他，只要见着黄旗，就是见着我二哥秦琼，你们都是他的把兄弟，生死的朋友，他必然不会伤害你们。切记，脑袋上插黄旗就能保住性命。”就这样，永三郎王

0: 王不当奉命把柴绍送走。柴绍回来见了李元霸，姐夫，你上哪儿去了？元霸，别管啊，明天在两军阵要见着秦琼恩公，他可是你的恩人，切不可得罪他。他的简惠妃，你惹怒了他，他把你就打死了。你记住，你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要动手。姐夫，这个事儿，我记下了。还有元霸，凡是你明天看见大将脑袋上插黄旗，这些人你都不能打。这些人都是你恩公秦琼，这生死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切记切记。哎呀，姐夫啊，你太啰嗦了，我记下了。单说到了第二天，窦建德、柴绍、李元霸到金鼎龙州前来复旨。隋炀帝昏君杨广听说西府赵王李元霸已经到了，心花怒放，赶紧把他宣上龙州。柴绍与李元霸见了驾之后，这隋炀帝传旨明日发兵与众反王交战。四明山这些瓦岗寨的群雄内心都准备好了，每人脑袋上都插着小黄旗，以防万一，这样就知道李元霸必然不伤害他。单说有一人，此人就是裴三公子裴元庆，银锤太保，别人都挺听话，他哪里肯听啊。军师、大帅、各位姐夫，你们别长他人的志气，灭我的威风。他也使擂鼓瓮金锤，我也使一对银锤，我非要用我的银锤会会李元霸的金锤不可。他是猛虎，我也是蛟龙，我非把他的虎爪给他剁掉。裴元庆说什么也不插这黄旗，根本不听。就这样一人独马在西山口等候这位李元霸，要以自己的银锤会会李元霸的金锤。先不表裴元庆，单说李元霸离了金鼎龙舟，百锤纵马杀奔四明山而来，迎面今天正好遇上了恩公秦琼秦叔宝。秦叔宝催开黄雕马，手持虎头造金枪，腰挂金装锏，高声喊喝：对面，你可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吗？正是。足下可是恩公秦叔宝吗？然也。元霸，我曾经救过你，你应该不认识我。但是你怎么认识我呢？来之前我奶奶交代过，我看过恩公的画像，故此我认得你。好，既然如此，咱们交战。李元霸想起来了，凡是脑插黄旗的一个都不打。一看张公瑾、史大奈各使兵刃过来了，我不打，这是恩公的朋友。旁边柴绍还劝李元霸：元霸，恩公的朋友脑袋上有黄旗，别打。放过张公瑾、史大奈，勇三郎王勇、王不当脑袋上也插着黄旗，也给放过了。齐国元、李如辉也给放过了。李元霸心里还琢磨，恩公的朋友怎么这么多，脑袋上都插黄旗，此时就剩下秦琼了。秦琼摇枪在手，奔李元霸扎来。李元霸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枪躲开，然后使大锤假打假杀， 秦琼拨马便跑，得夸夸夸夸夸夸，跑进一片树林。这片树林叫玉云林，在玉云林呢，秦琼、秦叔宝把马带住。元霸，本来我不想跟你伸手，但是今天我要领教领教你。摆枪在手，奔李元霸便扎。李元霸这火上来，恩公，挡一挡！本来我不想动你，你太欺负人了。说着话，一边说话，这锤，两个大锤夹住此时秦琼这大枪，啪，把大枪就给崩飞了。此时再看秦琼虎口震裂，就是一愣。这元霸说话了。恩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本来不想杀你，不想害你，你竟然要枪在手，要伤害我李元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话，李元霸把一对擂鼓瓮金锤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然后下马把宝马拴到树上。此时李元霸这火上来，把秦琼那虎头造金枪给捡起来了，两膀一较力，嘿，嘎吱，你说多大的劲儿，把秦琼的虎头造金枪整个给拧成了一个圈，拧成了呼啦圈了，啪啦啦啦往地上一扔。啊，秦琼吓得魂飞天外，心说啊，李元霸好大的劲儿。隔了挺长一段时间，李元霸把这枪又捡起来了。恩公，我不抖了两下子，你是不知道我的能耐，我让你知道，李元霸的厉害。说着话，再看，把这虎头造金枪两膀一较力，嘎吱，哎。又给从呼啦圈形又给拧直了，直溜溜这杆枪是长了一寸多呀。虎头枪长了一寸多之后，再看李元霸把大枪扑棱戳在地上。恩公，给你脸有点不要脸，我让你吃吃惊。秦琼吓得魂飞天外，元霸真乃天生神力，我服了。恩公也得服我。说着话，把大枪双手一递，递给秦琼。恩公，看在你救过我全家人的性命，我就不跟你一样了，这枪还给你。就这样，再看秦琼把枪接过来，因为这件事儿，秦琼可倒了大霉了。咱说了，虎头造金枪，让李元霸这一撅一摁一拧一拉直，又长了一寸呢、啊。后文书，秦琼、秦叔宝大战临阳关，和上师徒交手，险些丧命，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的。后来有人搭救秦琼，要不然秦琼是必死无疑。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秦叔宝先回了四明山，李元霸就往这西山口走。咱说了，还有一个人不服不忿李元霸，正是那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他在这西山口等待李元霸多时了，没想到两个人正好马打对头。裴三公子在马上端坐，对面你可是西府赵王李元霸， 裴元庆，你家裴三公子等候多时了，此路不通呀。李元霸一看，这小白脸子挺有意思啊啊，脑袋上没有哦黄旗，我可以放心打了，说明他不是恩公秦琼的好朋友。想到这里，李元霸摆这马，摇这手中大锤，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白马摇锤，直奔裴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也是艺高人胆大，根本没把李公崽子放在眼里，晃手中银锤，裴元庆才要大战李元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

0: 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1: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0: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二、三、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0: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0: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0: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 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五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两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1: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0: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0: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 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放再放了。
1: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两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2: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1: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3: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4: 你还会再来吗？
3: 还会呀。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聚焦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5号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之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他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凌晨4:20，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

0: 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1: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2: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0: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田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古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3: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近期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本国远程导弹搭建太空智能侦察系统。该项目已列入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草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5: 日本防卫省研发战术 AI 卫星，主要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年到2029年完成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军事观察员藤建群介绍，这种战术 AI 卫星可以突破传统侦察卫星局限，实现太空情报实时研判、数据快速回传，为导弹发射提供更快决策依据。
6: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技术广泛应用呢，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加快了所收集的相关的情报或者是资料呢，能够迅速的呢转化成战斗的助援。原来的话可能有这个延时，那么现在通过 AI 技术加上卫星通信加上分发等技术的应用，所以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实现呢实时打击，就是发现目标，那么通过 AI 技术处理，它可以呢迅速的做出反应，使它的这个导弹打击呢不仅在精度，那么在这个反应速度方面呢也会大幅度提高。所以它其实呢就是把 AI 技术呢使用到卫星，不管是通信定位还是侦察，形成了一体化的情报或者保障体系。
5: 近年来，日本加速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军用卫星体系，极力补齐太空作战短板。除了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还在研制多轨道观测平台，实现从近地轨道至地球同步轨道各类航天器的全天候监控。日本防卫省还将在2026财年发射太空态势感知卫星，打通天地情报链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太空军事侦察网络。藤建群认为，这充分暴露日本假借防卫安全之名扩张太空军力、推进再军事化的野心。
6: 他要争夺外空的主导权，或者是呢，把军事或者是武器装备呢投放到外太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外太空呢是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它是一个重要的作战域。那么如果说能够掌握外太空的话，它可以呢对地面、对我们所居住星球呢发起难以防范的这种攻击。日本现在呢正在扩军备战，它的整个一个防务战略呢从原来的防卫现在转向主动进攻。另外一方面呢，日本的进攻型的武器，比方说25型导弹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反复的演练试验，这种导弹呢很快会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 AI 技术呢现在风起云涌，日本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拉动它的技术的进步以及它的军工企业的向前发展，来保证为日本自卫队呢提供更具有杀伤力的打击平台。
5: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日本加速将人工智能引入太空军事指挥控制系统，试图构建太空作战体系，但是这套野心勃勃的计划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6: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日本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比方说三菱重工或者是呢其他几个军工企业呢有在研究卫星、火箭等技术的储备，但是呢它同样呢也受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限制。毕竟呢外太空是一个浩瀚的领域，那么它仅凭发射几颗战术卫星，那很显然是非常不足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美国方面的限制，因为作为美日军同盟来说的话，我相信美国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哪怕是跟美国的军工企业抢了地盘、抢了生意，美国呢都会对日本方面进行各种限制。如果说美国不同意的话，那么这种野心勃勃计划呢可能就会落空。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开支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航天领域呢是一个费时费力而且呢需要巨大投入的空间。如果说凭现在日本的防务开支仅仅在发展卫星、发展火箭、发展一些外空平台方面来说的话，显然是不足的。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0: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南方，明后天早晨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新低。今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白天的气温回升，而西南地区和华南呢气温下降，而且啊因为南方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那明后天的早晨，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继续是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举例子来看，像南京、合肥、武汉等，明后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秋凉尽显。那福州、广州、南宁后天的最低气温呢，将首次跌破20度，秋意显现。那么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的气温是陆续回升哈。从6号开始，华北到华南的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扩大，其中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还会回升到30度以上。 而最低气温回升的幅度来讲，普遍不及最高气温，所以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的大，早晚凉意明显，朋友们外出呢还是要注意保暖。那么我们展望一下后期，十三号之前冷空气强度都是比较弱的，北方虽然会有些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来看，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气温总体会是在接近常年同期或者偏高水平。好，天气说到这儿。
9: 嗯，好的，感谢景瑞。
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

0: 点。明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夜间，美联储官员鲍曼、洛根等将发表公开讲话。市场重点关注两人关于美国通胀走势、货币政策以及利率走向的表态。
0: 体育方面，明天19:35，中国男足将在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战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16:00将进行男双决赛，19:00进行男单决赛。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2: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3: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4: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7: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4: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8: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4: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9: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

0: 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7: 咱们多看看，这不排山一马。
6: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8: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

0: 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3: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4: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3: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6: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四号单日客流突破150,000人次，创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功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
11: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当地时间5号就不当言论道歉，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 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8: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国庆假期，仅有5万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安置服务，这一事件登上了热搜，收获全网好评。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啊，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聚聚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呢，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1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 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

0: 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2: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年半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啊，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5: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8: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

0: 责人董军介绍，
1: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呢、安全呢、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5: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6: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 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5: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7: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都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8: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7: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8: 他一般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7: 我账户没有任何
8: 问题，这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5: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6: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5: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他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9: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5: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0: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5: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5: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11: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5: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2: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0: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 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5: 黄永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

0: 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中立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啊，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儿。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收到，王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1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 离亭扫穴，共筑天网三级。

0: 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赛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手，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0: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天1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的广播剪辑版也将于6号到8号在中国之声连续播出，欢迎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 四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6: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7: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5: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田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古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8: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9: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5: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0: 一起命案再次揭开冲绳民众长期承受的驻日美军基地之痛，多年来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环境负担持续引发当地不满，抗议之声不断，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只要驻日美军基地依然集中于此，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方的相关特权不做调整，冲绳民众的安全忧虑就难以根本缓解。此次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能否推动美方切实整顿军纪，仍有待观察。
1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奔赴山海，
14: 情系家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察视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0: 江峡谷大桥的。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8: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7: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9: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0: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11: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0: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1: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9: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8: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9: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

0: 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农村的嘛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啊。
0: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2: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
1: 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0: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0: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1: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0: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数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0: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
3: 人都吃着呢，我已出舱。
0: 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4: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药。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0: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粮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1: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这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5: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1: 没有考虑这么多。

0: 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0: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2: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3: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2: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4: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组，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了。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 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国庆假期，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去游玩打卡，到了现场却发现和照片里完全是两回事儿。其实这背后除了拍摄设备的差异，还有摄影技巧带来的视觉魔法。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更好看？哪些摄影技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继续，一首美丽中国送给你。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国学小天地。秋风吹起，叶落知秋，世间万物都在秋天悄然变换着模样。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秋天是落叶凋零、万物沉寂的季节。但是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笔下，秋天是胜过勃勃生机的早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诗人的笔触，感受别样的秋天。今天我们来学习和诵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这首诗的作者刘禹锡，字孟德，河南洛阳人，有诗豪之称。秋词，唐代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人们都爱悲叹秋天的萧条清寂，而我却觉得秋天更胜过充满生机的早春。秋天到了，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振翅高飞的鹤排云直上，矫健伶俐，引得诗人的诗情也随之飞向万里碧空。秋词这首诗，诗歌的第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悲寂寥的意思是悲叹萧条空寂。诗歌的第二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里的春朝就是指早春。晴空一鹤排云上，排云就是冲破白云。最后一句，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里的诗情就是指诗人作诗的情趣性质。好的，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秋词，唐代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是作者刘禹锡被贬朗州时所作，而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诗人对秋天和秋色的感受与众不同，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最后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秋词，唐代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这个周末要不要试着当一次小记者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对话，问问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呀，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了解别人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正经姐姐来讲述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国民党反动派派了2个团防守，阻拦红军北上。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20多个小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敌人的2个旅援兵也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离泸定桥还有55公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连夜继续前进。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了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喊道：
3: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
3: 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
2: 两支军队像2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10几公里，雨越下越猛，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敌人抛在后面了。泸定桥离水面有10多米高，是由2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2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桥对岸的泸定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向红军喊叫：
3: 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2: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指挥战斗，炮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叫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千钧一发之际，团长和政委高喊：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啊！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中。激战了2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小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长征故事《飞夺泸定桥》。红四团的红军战士们英勇夺下泸定桥，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要勤奋读书，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下来，我请小朋友们听歌曲《少年》。

0: 节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要给小朋友讲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故事。我们人类有了记录和传播文明的需求，就创造了书写工具。我们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在文房四宝当中，笔占首位。用动物的毛发做成的毛笔能让书写笔迹流畅。到了我国古代秦国的时候，秦国的大将军蒙恬无意间发现被石灰水浸泡过的兔毛制作的毛笔，书写起来笔迹更加流畅。实际上啊，毛笔呢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制作工艺和使用的效果不如蒙恬改造的秦代毛笔。蒙恬在善脸镇，就是如今的湖笔的代表性产地，安家落户，并开始传授当地人制笔工艺。善脸人代代以制笔为业。为了感念蒙恬大将军，人们建了蒙公祠，还会在蒙公祠举行盛大的敬神庙会。人们最初制造毛笔的时候会大量的使用兔毛。传说呀，当时仓颉造字的时候，兔子因为害怕自己的毛被做成毛笔，还曾吓得在晚上哭泣呢。现在制作毛笔的原料可就非常丰富了。人们用山羊毛制作出了偏软的羊毫笔，用黄鼠狼的尾毛制作出了偏硬的狼毫笔，用鸡绒毛制作出了十分柔软的鸡毫笔。我们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中，笔和墨总是一起使用。很久以前，人们使用的是天然墨，到了汉代，人工制墨有了较大进步，松烟墨开始大量出现。制作松烟墨要烧松木取烟，一般是把松木放入窑中烧好几天，烧完了冷却之后，再入窑刮取炭黑来制墨。大约从宋代开始，油烟墨渐渐取代了松烟墨。制作油烟墨需要烧油，比如桐油就是梧桐的桐。烧油烟的方式比松烟简单，制得的墨呢也更有光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文房四宝当中的纸。纸的历史不如笔和墨悠久。在纸被发明出来之前呢，人们最早是用结绳记事，而后来呢，人们又在龟甲兽骨上刻词，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在竹简上或者是丝织的笺帛上写字。竹简太重了，笺帛又很昂贵，于是呢就有了纸。根据我国考古人员的发现，早在我国的西汉时期，纸就已经出现了。到了东汉时期，蔡伦试着用麻头、树皮、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制造纸。他在宫廷作坊里利用错、煮、浸、捣、抄等工艺，终于制作出了植物纤维纸。在造纸史上，最早出现的是麻纸，后来才有了用树皮、藤、草、竹等原料制造的纸。 下面郑青姐姐再和小朋友们说一说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的砚。砚是研磨墨的工具，砚呢有多种材质，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石砚。好的砚台一般来自有溪水有岩洞的地方，砚需要经常清洗，墨呢也最好是随墨随用。古人用干枯的莲蓬壳来洗砚，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刷碗用的海绵。一个完整的文房可不是光有四宝就够了，还得有许多配套的物品，笔帘、笔架、笔筒，此外还有印章、印泥之类的东西也少不了。这些大小物件不仅是书写和绘画的工具，也是一件件典雅的艺术品。我国古代的书画家也都离不开笔墨纸砚。

国东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从小勤于练字，传说他常在家门前的小水池里洗笔和砚，日子一久，把一池清水也染成了墨黑，这潭小水池也因此被称为墨池。传说有一次，由于练字的时候太专注，王羲之竟然把馒头蘸着墨汁往嘴里送，弄得满嘴乌黑。一个人运用执笔的能力，常常代表着他的智慧和才气。传说南朝文学家江淹在年轻的时候，曾梦见一位神人授给了他一支五色笔，从此他才思泉涌。到了晚年呢，

香烟才思减退。有一天，他梦见一个人把这支神奇的五色笔讨了回去，从此江烟就江郎才尽了。此外呢，在我国的民间有敬惜自止的俗信，意思是要敬畏和爱惜有字的纸，就算是写了字的废纸也不能随意的抛弃，而是要专门收集起来焚烧。焚烧的字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撒入江海，这就是送字灰或送字纸，即送走焚烧的字灰或者是送走带字的纸。从前在我国旧时的街巷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人背着写有敬惜字纸的竹筐，他们会手里拿着火钳沿街捡拾字纸，或者是挨家挨户地收取字纸。街边还有敬字亭这种建筑，专门用来焚烧字纸。当然了，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珍惜和爱护书籍做到敬惜字纸。实际上，敬惜字纸还有谨慎用字的含义，因为我们既然学习了文字，就应该谦谨正当地使用它们。好了，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聊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你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了吗？也欢迎你告诉正经姐姐，现在的你是怎样使用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

好了，小朋友，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书接前文，李觉这个家伙是十分的狡猾呀，因为他吃过红军的亏，好悬没连本丧汤，因此他格外的谨慎。他让这个侦查员详细了解鸡公崖的地形，到底有没有红军。说没有红军，他不相信。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红军能走错这步棋吗？这贺龙、萧克善能用兵啊，不大可能啊。他一再的追问，侦查员不好说别的，说我们确实了解情况，没有红军。李觉就命令你们还回去，马上回去，亲自到山头去查看。要果然没有红军，速报我知，不就我枪毙了你们。你看当侦察员也不容易啊，这几个小子知道李觉那心可狠手可黑呀，他说话就是命令了，军法如山，不能不听。掉头出了城，赶紧赶奔鸡公崖。到了山上仔细看呢，果然没有。这几个人放了心了，连夜又跑回来向李觉做了报告。李觉一听，呀哈，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哈哈，没想到贺龙、萧克也有走错棋的时候。你们放弃这个地方，我得占领啊！居高临下，采取主动。因此，他一声令下，命令手下一个团紧急行军，是占领鸡公垭。所以说，这是李觉的部队。要不怎么说听书这东西长知识？您听，古代的战斗和现在的战斗，都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都是摆弄心计，看谁脑瓜好使，看谁机动灵活，这才能打胜仗。如果您学会这套，认真的听这评书，您要当了兵，起码您能当个连长。再说这个团的团长姓陈，叫陈子贤，也是个老国民党的，也是个兵油子。他知道李觉的厉害呀、啊，不敢怠慢，率领一个团占领了鸡公垭，连夜冒着雨就修筑了工事，人家捷足先登了。所以孙文清这个团占了被动了，到了现在他眼珠子发红，脑袋发胀，也顾不得配合友军了，一个劲儿下死命令，给我进攻，给我抢夺鸡公垭，给我进攻。这真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伤亡惨重啊！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红五十一团人马赶到了，听说鸡公垭被讨赤军占领了，便从垭口的北面向讨赤军发起了冲锋，攻下了一个山头之后，也被讨赤军的火力所压。这时，红二军团的第四师赶到了。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卢东升，当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指挥四师人马向鸡公垭冲锋，打算夺下这块高地。就在这时，李觉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加强了守卫鸡公垭的力量。李觉呢，在大雍城中闻知红军集重兵要复夺鸡公垭，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忙打十万火急的电报给最近的国民党军，让他们派兵增援。书中交代，离鸡公垭最近的就是住在王村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张吉亮。他一看电报不敢怠慢呢，就派了手下的大将朱玉田带着一个旅前去支援。可巧朱玉田吃过红军的亏，怕再挨红军的揍，所以行进的非常慢，刚走到高粱坪天就黑了。正在这时，忽然见红军像潮水般的涌了过来，这个团的兵力没等展开就被捅过来的红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先头团的团长乌的傻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朱玉田本来就吃过红军的亏，一看眼识的事情，吓得魂飞魄散呢。他马上带着队伍一路狂奔，又跑回了王村。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追他的红军却从来就不泄劲儿。他刚到王村，红军就到了。张吉亮闻之，吓得是面如土色。急令部队进入阵地停险固守，一时间全师所有的轻重火器，这个子夜之中都响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炮声是震动着山谷。这些红军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鸡公垭之战中，卢东升指挥红四师人马发起冲锋之后，因为这鸡公垭地势太险了，红军冲了几次都被李觉人马的火力给压下来了。卢东升不慎还挂了重彩，这脚被打伤了。政委方礼明也中弹牺牲了。这时候红六师人马也赶到了，继续发起冲锋，鸡公垭高地依然没有拿下来。红六师政治委员姓于，叫于

老群也负了重伤。红五十团政治委员贺志高、红五十一团团长周志斌也相继阵亡。一时间，红军干部战士伤亡了许多许多。这时敌人的左右翼都开始向红军包抄，贺龙就瞅这仗不能再打了，马上下命令撤离战斗圈，全军人马便向永顺退去。就在撤退的途中，在高粱坪碰到了朱玉田旅。朱玉田旅要是行进的速度快，也就不会让红军碰上了，偏巧的磨磨蹭蹭，结果让红军碰了个正着。这些红军指战员呢，正因为急攻压吃亏都恼火，如今见到了敌军，把恨都撒到了这些人身上，不一刻就把朱玉田的一个团给收拾掉了。之后又追击朱旅残部至王村，到了王村，这红军呢没有攻打张继亮的主力，而是从王村绕了个圈子过去了。红军走了以后，张继亮的士兵还在打枪呢，那枪炮一直打到天亮啊，看真没有红军了，这才停下来。张继亮丢了一团人马，又白白的放了半宿枪，他着了急了。急什么？他怕上头追查呀，那要一追查必定受到军法处置了。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当即给何健发了个电报，隐瞒了一团人马覆灭之情，又说萧贺率众两万余人猛攻王村，经半夜之激战，我军将士不怕牺牲，已经把敌军击溃。这瞪眼瞎白活呀。何健得知电报，信以为真，还挺满意，回电还嘉奖了他。再说红二六军退到了永顺及其附近的塔沃一带后，清点人数，知道鸡公亚一战红军伤亡了900多人呢。红四师的师长卢东升受了重伤，政委方礼明牺牲，红六师政委于岛群也挂了彩，还伤亡了几个团的干部。贺龙随即命人把孙文清押到了军团司令部。他见到了孙文清以后，满脸怒容地问：孙文清，你为何私自把队伍带下山？临行之时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孙文清是低头不语啊。贺龙转过身来命令左右：各位，孙文清身为团长，在执行战斗任务之中玩忽职守，使我们丧失战机，伤亡900多人，已触犯了军法，拉出去毙了。贺龙言毕，立时几个战士冲上来，把这孙文清捆起来往外就推。孙文清含着眼泪看了一眼贺龙，没言语。哎，恰巧正这么个时候，任弼时萧克赶到了，见战士们正推着孙文清往外走，立即把他们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战士们把经过的事情跟任弼时报告了一遍。哦，你们先别执行啊，等一等。稳住了之后，任弼时萧克来见贺龙，就跟贺龙求情啊。孙文清按罪当枪毙，但是据我们所知，孙文清过去屡立战功，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熬上了团长，念他前者有功，从轻处置吧。他坏了咱们的大事，这种人怎么能留下呢？任弼时又说好话，萧可也给讲情，最后贺龙算开了恩了。好吧，把他押回来，把孙文清押回来，绑绳给解开。贺龙指着他脑门子：孙文清啊，孙文清，要不看在政委给你求情的份上，我非得毙了你。不过看在政委的份上，饶你不死，

顺塔沃休整期间，李觉的部队已经直接威胁了永顺城，敌陈月汉的部队已经攻陷了桑植，张震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永顺地区，陈渠真部也已经攻陷了龙山，几路大军已经把红军围在了核心呢。鉴于此情，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等又商量红军的行动。这时啊，在红二六军团的东方和南方是以湘军李觉为首的两路大军，此为湘军之主力。从地形上看，这两路湘军所处之地平坦，且靠近常德、桃园和李州，为讨赤军中之强者。西面和北面是张震汉、陈月汉两路，这两路都是杂牌军，装备差，人数少，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雨天行军还得拄棍子。而西北方向又多为山地，恩施、鹤峰一带原为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样红军就决定向西北方向走，以求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歼灭讨赤军，伺机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部队临出发之前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由萧克做了动员及战斗部署。而后贺龙讲了话，贺龙就说了：同志们，李觉、陈渠真、张震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要来吵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的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敌人赔我们好的。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战略大转移的经验，这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就把那些破烂笨重的自重统统都扔掉了。红二军团的指挥员也汲取了红六军团的教训，只带了一些弹药和两天的干粮，外加两双草鞋。红二六军团的转移行动引起了讨赤军的注意，使敌人判断红军将由龙家寨、万民港北进，便命令陈耀汉指挥所部从桑植堰里水西进，企图与贺峰等地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切断红二六军团北移的通路。陈耀汉马上调进了手下三个旅，向陈家河渡口一带行进，企图与西面的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到了四月十二日上午啊，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从塔沃一带出发向北转移，红四师的第十二团为前卫，贺龙给他们的命令是抢占陈家河渡口。红十二团的团长姓钟，叫钟子廷，率领着全团人马向陈家河方向前进。到了陈家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偏巧这天还是云遮月，虽然天黑了，四野之物却朦朦胧胧的似箭非箭。红十二团的一个尖兵排首先进了陈家河街口，刚刚到了街内，只见从一间房屋内走出俩人来。尖兵排的排长叫王铁山，人很精明，他走到最前面，一看这两个人，赶紧问话，但是对面没有搭腔。接着那俩人又问他们口令，这两个人一问口令，王铁山当机立断，眼前问话的一定是敌人，忙从腰中取出枪，一搂着扳机，啪啪啪就是三枪，接着就带着一排迅速退了出来。王铁山的枪声这么一响，陈家河可热闹的，四下里都响起了枪声，还有人高喊：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在这昏天黑地的夜晚，村子了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官兵。那位问了：陈家河村住的是什么军队？是国民党陈耀汉下属的173旅，旅长叫李彦玲，

0: 他奉令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打算与西面的张震汉纵队打通联系。这天下午，李彦龄行至陈家河，便在陈家河宿了营。陈家河内枪声这么一响，红十二团团长钟子平立即命令部队控制了陈家河的后山，接着又迅速派人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贺龙一听，立即叫来了侦察科长，命令他：“你速带人把敌人的情况给我摸清楚。”“是。”侦察科长答应着，带着几名侦察员飞速赶到陈家河，趁乱偷进了陈家河内，功夫不大抓来了两个俘虏。这时贺龙也赶到了红十二团指挥所，便亲自审问了俘虏。贺龙得知进入陈家河的是陈耀汉手下的173旅，而陈耀汉的大队人马尚在数十里之外，立即是双目闪光啊，转回身对钟子平说：“子平啊，听见没有，送着咱们嘴里的肥肉咱能不吃吗？”贺龙啊，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一般，命令红四师迅速抢占陈家河西边的三个小山包，用全师的机关枪封锁陈家河的渡口，命红六师将土围子围住，之后又叫过十几名号兵，吩咐他们分两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号兵分头而去。贺龙又叫警卫连的连长，命令他带着一连人马埋伏在附近的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警卫连长听完之后就是一愣：“报告军团长，你们身边没有警卫怎么行？”贺龙把大手一挥：“去执行命令。”“是。”警卫连长只得将全连人带走啊。说话的功夫天就亮了，但见那山山岭岭都蒸腾着一层薄雾。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红军向陈家河发起了攻击。陈家河虽然是个寨子，但四周啊有土筑的围墙，围墙里是陈的部队，折腾了半宿了，见没有红军才安定下来。如今听到了枪响，都爬上了土围的阻击红军。那时候啊，红军还没有重炮，侦察连长李国良带着十数名侦察员，身背着捆成捆的手榴弹，在火力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土围子，十几个人一起向土围子扔了手榴弹，接着趁势架起人字梯爬了进去，后边的红军也冲了进去。李彦龄的士兵见红军进了土围子，都高喊了：“快跑啊，大队红军进来了，红军进了土围子了。”李彦龄听说大队红军进了陈家河，慌忙带着人马逃了出去，直奔东边的山头。刚到山下，只听见山上滴滴滴哒哒哒的响声，是一阵冲锋号声，那号声借着山谷的灰音更加响亮，真好像有千军万马要冲杀过来。吓得李彦龄人马乱喊，又退了回来，退到了陈家河渡口，打算渡河逃命。一时间呢，成堆的人马都挤到渡口的一端，贺龙从望远镜内看的是清清楚楚，立即命令埋伏在三个山包上的机关枪是一起开火。真可叹哦，这些国民党的炮灰呀，顿时三魂渺渺归地府，六魄飘飘入阴曹啊。枪声响后，你看吧，渡口上立刻倒满了剿赤军的尸体，没有死的是举手投降，跳入河中的多被淹死。红六师又从后边压了过来，陈部人马是彻底垮了，旅长李彦龄也死于乱军之中，只有少数的残兵逃过河去。这一仗只用了两个时辰，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就被二六军团给消灭了。大 张红军向陈家河发起攻击的时候，李彦龄急忙向陈耀汉告急，陈耀汉一面向李觉发了告急电，一面亲自带着3000人马前往陈家河支援。走到一线天的时候，遇到了红军警卫连的主机，红军警卫连人人都是好枪法，陈耀汉干着急过不去。再说李觉接到了陈耀汉的求援电话，马上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看，见他兵马所在的位置虽然距陈家河不远，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暗想贺龙小可是怎么部署的，我可不能吃亏上当。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这个李觉呀十分尖狡，他接着告急的电报之后，拿着电报翻着眼皮想了半天，他一琢磨，这贺龙的胃口可不小，他打什么李彦龄啊，打这个打那个，我看呐，那是虚晃一枪，实质上对我要下家伙。嘿嘿，贺龙啊，你想错了，我李觉不是吃素的，我绝不能上你的当。因此他传下命令是按兵不动，谁求援我也不挪窝，谁求援我也不派兵。他倒是这么想的，可是不由他做主啊。这阵他的老丈人三番五次来电报告诉他，现在陈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在宜昌坐镇，这个陈诚可是个横茬子，监督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如果你不发兵，被他察觉了，就地就得正法呀！小子，你要认清形势，哪怕假动作呢，你也得搞两下子。按兵不动，绝不是上策呀！哎呀，李觉一看，这是催命鬼，心想：我的老岳父，你让我出兵。万一遇上贺龙和萧克，咱的元气就得大伤啊！你不平时老教育我们得保存实力吗？这回怎么反其道而行之？他又一琢磨，老丈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怕陈诚，怕蒋介石啊，真给得罪了，那省主席也做不长了，要不我就做个样子。他正在为难的这时候，就听外头皮鞋响，咵咵咵咵，报告，进来。外头人影一晃，进了一个大块头，身高在1.8米以上，长得是白白胖胖，二目有神，身穿笔挺的军装，带囊的马裤，大马靴，还有刺马针，白手套，军装是立立正正，见着李觉啪行了个军礼。李觉一看非是旁人，此人姓谢，叫谢斌呢，是自己的铁哥们，还是左膀右臂，现在身为105师的师长。他赶紧欠身起来，哎呀呀，兄弟你来了，快快坐下，快坐坐下。谢斌拉把椅子坐下了，看了看李觉，军座，我看您这两天有点瘦了。哎呀，别提了，焦头烂额呀，都叫贺龙给搞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军座，我来就想向您打听打听，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是按兵不动呢，还是有所行动？兄弟，我愿意暴打前敌。哎呀，我的好兄弟啊，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

0: 阿锁呀，见着你我这心痛快多了，这咱哥俩无话不谈呢。掏心窝子说，我不想发兵，我也不敢碰那贺龙跟萧克，贺龙太尖角，萧克也是个横叉子，一旦跟他们交手中了计上了当，咱兵马就得元气大伤啊。我想保存实力，这不你看看这电报，这是我老岳父从长沙派来的，像催命鬼一样，非叫我进兵搞个动作不可。我正为难呢，你来了，你给我参谋参谋，咱是发兵好还是不发兵好？谢斌听完了站起来，大哥，哎呀，我说话您可别生气。
1: 怎么能呢，弟兄们，说吧。
0: 大哥，咱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既然蒋总司令、陈诚将军命令咱进兵，咱岂能按兵不动啊？就是冒多大的风险，伤多大的元气，咱也得进兵啊。要依我说，这是最好的良机呀、啊。就凭咱们的实力，要对付穷棒子，有什么可怕的？我就不相信贺龙三头六臂，我就不相信萧克有什么了不起。咱们的装备十分精良，还可以恳请空军进行支援。我认为是您露脸的机会来了，您要打个漂亮的大胜仗，真能把贺龙萧克给击退，或者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大哥您还不得走鸿运呢、啊、蒋总司令就得提拔你的官职啊，兄弟我也跟着您借借光啊，您说是不是？兄弟、啊、话说的倒是有理，我吃过贺龙的亏，此人十分尖角，这大哥您别往下说了，听你这意思您还是有点触头，这样吧，您要相信小弟我提一师人马，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去消灭贺龙，您看怎么样？哎呀，李觉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谢斌兄弟，你真有把握？有，如不完成任务，我提头来见。有骨气，有霸气，好兄弟，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全权委托你了。我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你带着你本部人马去会贺龙和萧克，我但听你的捷报，好吗？多谢军座的信任，明天我就发兵。这个谢斌呢，是从心往外瞧不起贺龙和萧克，心说话，一帮土包子，充其量你们是土匪出身，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的部队训练有素啊，我们的装备十分精良，开山炮、过山炮、小炮、大炮，各种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还有空军支援，我们怕什么呢？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你们，你们念几天书，认识几个字儿？我可以把兵书战策倒背如流，我怕你们什么呢？瞧好吧，我给李觉李军长来个惊喜，给国军树立个榜样。呵，这谢斌可够骄傲的。按下他出兵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陈耀汉，他的173旅。陈耀汉呢、啊、实在没办法，向李觉求援，迟迟不见李觉派兵来，他心就凉了，知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的哈哈笑，我只有跟共党决一死战了。结果这一接触不是红军的对手，最后叫红军一顿炮火和枪战把他压缩到半山腰一座土地庙里头。这土地庙还不大，仅能容下80多人，他率着他的警卫连驻扎在里面，
1: 其他的人马驻扎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凭着掩体向红军展开了射击。红军到这儿，哗，就把这小山包团团围住了。贺龙举起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呀恐怕红军有伤亡，因此把炮兵连调来。说炮兵连就是两门炮，有一门还不太好使，另一门还可以使用。他问连长，这炮能使用吗？报告军团长，可以使用。炮弹能打响吗？能打响。原来受潮了，我们经过挑拣，这些炮弹都能开花。那好，看着没，对面的山包，咱的敌人就在庙里面，你给我轰，一定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连长把胸脯一拔，是，您放心吧。说着他瞄了准，放了头一炮，咚咚。贺龙拿望远镜看得清清的，见一股烟平地而起，结果这炮弹多少的射得远点的，在这土地庙的墙外头开了花了，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兵，但是没打的心脏要害部位，所以他告诉连长，再给我发炮，瞄准点。哎，嘣，咚，第二发炮弹炸了，结果把偏殿给炸飞了，主殿还没炸着。再给我打。是，军团长你放心，这一炮可能打中他的心脏。瞄准了之后吩咐一声，开炮，咚，啪。第三炮打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把土地庙的正殿给炸飞了，上了天，里边是哭爹叫娘一阵的大乱，连外围的国民党士兵吓得是四散奔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眼尖，军团长，庙墙上出现了白旗，出现了白旗了，敌人投降了。贺龙举起望远镜一看，真的竖了白旗了，两军交战，投降者不杀呀，人家服了软了，你就算完呗。贺龙让人马上靠近，把敌人全给我缴械。就这一仗啊，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啊，旅长也被生擒活拿，就是陈耀汉。人们带到贺龙的面前，陈耀汉一看是贺龙，是低头不语。贺龙瞅着他冷笑了两声，你就是陈耀汉？啊，是我。今天被我们抓了俘虏，你服气不服气？这张耀汉就说，我服，从今往外的服气。你怎么打的败仗你清楚吗？哎，一个是我没什么能耐，指挥不当，二一个是可惜我的军队都贪生怕死，红军舍死忘生，自然我们就不是对手了。行，你还真说了几句实话，你说吧，我该怎么处理你？您是贺龙吗？是啊。您看着办吧，我是军人，我失了力了，我回去也得受军法从事，既然被你们抓了俘虏，要杀要剐就全交给你们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还真有点小子骨头，但是你猜错了，老子不要你的命，我还把你放了。你说话不是开玩笑吧？嗯，我贺龙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既然服了，我就把你放了，这也叫宽大政策。来人，给他拿点路费，把他放了吧。 真就把他给放了。那位说他回国民党了吗？没有，他找了个深山老林，是隐姓埋名啊。他这个旅彻底解决了，这位谢兵迟迟着才带部队来到。这谢兵谱还挺大呢，骑着马这边硌屁股，路途太长了，因此他命令八个士兵分两班抬着他，整了个软床，他往上一躺，四个人一班，四个人一班抬着他，旁边还有人给他打扇子。没说他是个大块头，他把马靴也脱了，带囊的马裤也脱了，就穿着衬衣衬裤，把军装敞开，枪放到脑瓜底下。他一边休息一边动脑筋，不知道红军的主力在何处，他真想痛痛快快地跟红军排开战场，好好的打一打，那才过瘾呢，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装备。怎么这一路之上都没遇着呢？正这时候，参谋长叫李群文骑着马从后边上来了，哗哗哗哗哗，人家越报告失座，兄弟们呐、啊，热的都走不动了，是不是？咱歇一会儿再走。谢斌呐、啊，连眼睛都没睁，摆派头嘛。参谋长，此系何地呀、啊？报告失座，本地叫板栗园。板栗园，把地图拿来让我看看。其实你睁开眼睛不就看见了？他要看地图，把地图拿过来，他在软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我说咱这周围哪有红军呢？报告失座，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侦察兵向我报告，咱们的身边左右全都是友军，没有红军。红军他们打了胜仗，捡了便宜，早都撤走了。都撤走了，真没有敌军？真没有。不行，红军一向的狡诈呀，我心里没底。你马上派侦察兵再给我侦察侦察，真没有了才能休息，要有咱还不能休息。是，参谋长马上派出侦察排侦察敌情。这侦察排长还真挺认真，往两旁看了看，都是大山和山包，这就往四外扩散着找吧，一边找一边端着枪咋呼：“出来吧，我们发现你了，你在树后头呢。出来吧，你在石头后头呢，我早看见你了，再不出来开枪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往左看没有，往右看没有，出去老远啥也没有。其实啊，他们再往前走半里地就遇上红军了。卢东升率领一师人马早就在这埋伏好了，这是贺龙指挥的。贺龙准知道如果有援兵来肯定从此路过，因此在板栗沟这一带设下重兵。卢东升在此指挥呀、啊，那么热的天，红军就晒着太阳在那纹丝不动啊。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有三四十人晃动，手中拖着枪，看这意思就是侦察兵。卢东升沉得住气，告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这敌人接茬还往上走。走着走着，士兵就沉不住气了，天儿又热，再着急，心说我们师长怎么还不下命令，还不叫打，一会儿敌人的脚步丫踩到我们脑门子上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国民党的侦察兵接茬往上走，眼看就碰着红军。那正在这个时候出来点岔头，原来红军呢拖自重的有匹骡子，也看管不好，这骡子惊着嘣儿下蹦出去了，哗哗的奔山下就跑，把国民党的侦察兵吓得可不轻。谁、哎哎、回头一看是匹骡子，他们就有点纳闷， 有人就说排长甭问，

0: 肯定是军用的骡子，本地一定有空军。有的就说不一定，也许是老百姓家养的，那也没站着字儿，也没打着旗，你怎么断定有红军呢？说话之间，这骡子就不跑了，在50多米以外，在那低着头吃草。哎，这排长一琢磨，我捡了个便宜，我捡匹骡子也是胜利品呐、啊，管他是老百姓的，是红军的呢，帮着我们能拖东西。来，把骡子给我抓住。这些侦察兵改了行了，就抓骡子去了。眼看到骡子附近，骡子掉头又跑了，他们又追。眼看到近前，骡子又跑，他们又追。结果这骡子三转两转进了树林，没影了。侦察兵们垂头丧气，一个红军也没见着，骡子也没抓住，回来向参谋长报告。报告参谋长，没有红军。李群文呢，这才放了心，转身告诉谢斌：“哎，师座呀，您放心吧，侦察兵探听明白了，没有红军。”真的，真的。那好了，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原地休息。哎呀，国民党士兵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都走不动道了。听这个命令之后，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纷纷坐在地上，把枪往身边一放，有的仰面朝天躺下，有的钻进树林纳凉。这谢斌呢，也从软床上下来，找了棵大树，靠着树他坐下，两条腿一叉。有人马上支上上煤气炉给他烧水，他离不开水。有人赶紧把点心盒子拿过来奉上点心。哎呀，谢斌跟参谋长说，我说老李啊，你说这些红军都跑哪儿去了？那谁知道，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是神鬼莫测呀，比猴子跑的都快。现在不经调查，我不敢说结论。那行啊，咱们先休息啊。总而言之，非找着贺龙不可，要一鼓作气把他消灭。师座放心，凭咱的装备和士气，肯定能达到目的。水烧好没？赶紧给我沏茶。哎，他们正在这准备喝茶水，好好享受享受。我军卢东升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敌人松懈了。哦，你们认为没有红军，我们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命令部队冲冲锋，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这红军个顶个真好像下了山的小猛虎一样。哎呦，谢斌一听枪声，吓得茶杯落地，抬头一看，哎呦，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全都是红军。他狠狠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你是怎么给我侦察的？旁边有战马，他飞身就上了马了，撤。这下可乱了套了，国民党的士兵啊，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哭爹叫娘，遍地都是尸体，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卢东升下了命令，一定把这谢兵给我逮着，打蛇要打在旗寸上，抓贼要抓头，一定把他逮住，交给军团长咱们献功去。好，一定抓住他，抓谢兵，抓谢兵。谢兵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文书咱说到，这个谢斌狂妄自大，结果中了红军的埋伏。卢东升率领一师红军像饿虎扑食一样，把国民党的军队是团团围住。于是这山谷之中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惊天动地，把国民党军队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你武器装备再精良，人熊他也不好使。看来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谢斌吆喝不住了，跟参谋长马上带着警卫营边战边退，终于撕破一个口子，跑到东面一座小山包上去了。这小山包比较平缓，不知道哪年哪月，这有个大土围子，这土围子能有5-6尺高，还挺厚。他们就退到土围子里边去了，刚退进去，红军从四面就把土围子给包围了。卢东升指挥部队冲进去，把他彻底消灭。这士兵非常勇敢呐，抓活的抓谢斌呐，抓谢斌呐！这谢斌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吗？这小子是顽强抵抗，逼着他的警备营给我打，给我打！这警卫营逼得也没辙了，趴在墙头上猛烈向外的射击，红军伤亡了不少。一次冲锋被打下来，二次冲锋又被打下来，卢东升真有点急眼了，吩咐一声往下撤，交给我了。他带着一营的人，卢东升是身先士卒，舍死望生往上冲，结果卢东升还负了伤。别看负了伤了，终于红军攻进了土围子，为首的是个营长，姓曾，叫曾奇云，他冲进去把里边的国民党是彻底消灭。曾奇云呢，发现墙角那地上躺着个人，从军装上一看是个中将，哎呦，大官啊！往肚子上一看，满身都是血迹，肚子咕嘟咕嘟直冒血，扶着重伤了。正是谢斌，嘿嘿，你不是反抗吗？你不觉得你有两下子吗？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们死那么多人能白死吗？今儿叫你偿命，来把他带走。士兵们一看，哎呀，他伤太重了，他走不了，走不了，用担架抬着他去见咱们师长。把担架准备好了，俩人往上周他，这家还真沉，好不容易把他周到担架上了。俩人刚抬起来，这谢斌一咕噜身扑通又摔下去了，他装死狗，说什么他也不走。最后这营长气急了，曾奇云一伸手把马刀抄起来了，耍死狗是吧， 不走，那你也得跟我走，咔嚓一刀把谢斌的狗头砍下，他拎着谢斌的脑袋转身往外走，迎面正好遇上卢东升。卢东升一看吓了一跳，这谁的脑袋？这就是谢斌的脑袋，不是抓俘虏吗？他不让抓，他耍死狗，说什么也不走。正这时候贺龙率大部队到了，贺龙到近前看了看，问怎么回事，卢东升报告了一切。贺龙长叹一声，哎，据我了解，谢斌呢也是个材料，这小子不是庸人呢，要抓住他之后呢，他真要诚心悔悟，还能给咱们做个教员，死了也怪可惜的。这曾七云就说，军团长，这小子作恶多端，死有预估，难道您还心疼吗？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死了算了算了算了。贺龙不再追究了，就这一仗得的那个胜利品，那个多劲儿就甭提了，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呐、经过清点之后，光步枪就3500多支，还有4门小炮，另外其他的枪支弹药、轻重机枪等等等等等，不计其数。这还不说，从自重营里边还夺过来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这箱子贼沉贼沉的，两个人甚至都搬不动，把箱子打开一瞅，都是白花花的大洋，能有多少没人过数，数万块大洋啊。贺龙一见是喜上眉梢啊，把俘虏带过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六。你是什么军阶？我是小小的排长。好，你别害怕啊，我们不杀俘虏。我问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箱子大洋啊？这是为什么？哎，这个我不明底细，不敢胡说。哎，据你知道的，你大胆说。报告长官，他也不认得贺龙啊，他知道是个大官。我们4个月没观饷了，可能是我们师长让我们打了胜仗之后给我们观饷。你说一师人呢，多是人呢，4个月的钱得有多少？大概他叫人呢全抬到战场上来了，没想到都落到贵军手里头了。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对还是不对。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回去吧。书说简短，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消灭了谢斌师之后，8月8日又在龙山击溃了湘军10个团。这么一来，剿赤军在湘鄂西一时间只能够防守而不敢还击，至此敌6路围剿被彻底粉碎，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了，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但战斗仍然在进行，不过那都是小部分的战斗。但是苏区呢，人口稀少，物产比较匮乏，群众也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还急需扩大根据地。8月中旬，根据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部队后勤供给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还得继续扩大根据地。不久红军兵分3路，没用20天的时间就拿下了金市和李州，捷报频传，红军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人马也得到了补充，现在红军已经超过了10000人之多，而且各个体质健壮，伤病员也得到了良好的安置。单说这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意外地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但很奇怪，对方竟然使用明码。大家都知道电报像军事上都得使密码，这怎么使明码？谁拿着一看就一目了然呢？而且只是简单地问 红二六军团，你们在哪里？这怎么回答呀？这电报是真是假呀？是真正自己的人，还是敌人耍的手腕？任弼时啊，就多了个心眼儿，他给中央回电报，报告了现在，说已经拿下了金市和李州的情况，但没有说红军具体集结在什么地方，而且向中央询问自己这边的省委委员的姓名都是谁。

0: 这招挺好，要试试虚实。如果是敌人，他肯定答不上来；如果是自己人，肯定能答对了。没过几天，中央又回了电了，全部说出来省委委员的姓名，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加强联系。不过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也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电报的署名是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接到了这份电报很高兴，一来同中央联络上了，二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了师，革命力量强大了。可是贺龙看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我说老任呐、啊，怎么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呢？我发现这个人一直是阴阳怪气的，不可信赖。任弼时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里边的事情是错综错杂，三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按照中央的指示，部队开始往贵州东部转移，他们主动的放弃了李州，部队要开始行动了。这天呢，贺龙带着萧克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因为贺龙的妻子就安置在这里，而且贺龙的妻子马上就要临盆了，贺龙一来担心，二来不可能在这战略转移的时候还带着孩子老婆，得给他们安置一下，所以他回到家乡。贺龙刚到洪家关，只见留守在洪家关的王震大踏步跑到他近前，拉住贺龙的膀子，非常高兴地说：贺老总，恭喜呀，您又添了一门迫击炮。这一句话给贺龙闹懵了，什么叫迫击炮啊？过了几秒钟他才反应过来，生了。对呀、啊、对呀、啊，你快进屋去看看吧。说完了，贺龙大踏步就往妻子那里跑，后边的萧克和王震愣没追上。等贺龙到了妻子那里，贺龙看看床上躺着的妻子，又把孩子抱起来看了又看，这时候妻子支撑着坐起来了，少气无力地说：是个女娃。贺龙就说：女娃就女娃，只要你们平安就好啊。那位说：贺龙的妻子是谁呀、啊？这个妻子姓简，叫简先任，出身于湘西一个进步的家庭。贺龙和简先任是1929年9月结的婚，简先任的妹妹简先佛，弟弟简先维、简先超也都参加了红军。简先维已经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了，多可惜。简先佛呢，就在不久之前刚刚嫁给了萧克。简先超现在在红四师卫生队当一名护士。这个时候萧克和王震也追上来了，两个人也进了屋。贺龙把女儿抱给他们看：哎，你看看，我又多了个女儿啊！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一个劲儿的道喜。贺龙啊，就跟萧克说：你是姨父啊，亲故亲故的，你得给这小妞取个好听的名字，怎么样？萧克说着把孩子抱过来，编了编，想了想，我说：胡子，这次咱们打下金市和李州是屡战告捷，军心大振，民心大振，我看这孩子就叫贺杰生，怎么样？贺龙听完了点了点头：好，这名字不错，叫起来上口，嗯，就叫这个名吧。高兴过后，贺龙对妻子说：先任呐、啊，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想，你刚生了孩子，杰生又这么小，我的意思是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头吧，你看怎么样？简先任也很明白，也是因为红军的行军作战非常频繁，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红红不满四岁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做母亲呢哪有不疼孩子的，你说寄养在这里生活好与坏咱先不说，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都成问题啊。最后简先任痛下决心就说，云清啊，这大事儿你拿主意吧。好吧，贺龙把女儿放到床上就出去了，只剩下简先任在屋里抱着孩子痛哭。贺龙先去了父母的坟地，这里啊早被敌人刨过数次了，父母的遗骨早就无存了。贺龙忍着怒火向父母的坟地鞠了三个躬，接着贺龙又看望了父老乡亲，最后到了一个亲戚家，把安之接生的想法同那个亲戚讲了，说明婴儿刚生下来随军行动十分不方便，想把接生寄养在他家，我给你钱你看怎么样。那个亲戚满口应承，把胸脯一拔，哎呀，多谢你们夫妻对我们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所托，尽力将他抚养成人。不过这孩子刚出生几天呢，需要吃奶，我得赶紧呢去找个奶妈，等找到奶妈了我再去接孩子，你看怎么样。行行行，就这么办。几天过去了，贺龙仍不见那个亲戚来接孩子，便派人去看。派去的人回来说，那位亲戚几天前呢全家都搬走了，大门上挂了锁，我们都打听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贺龙一听全明白，哎，他对简先任说，看来这个亲戚平时和我们家关系甚好啊，哪知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又躲了，他怕收留我们的孩子受株连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贺龙想了想又说，反动派是不会放过我们孩子的，算了，我们带着接生走吧，不过长途远征带着娃得辛苦你了。简先任也实在舍不得孩子，他就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不能把接生丢下，带走就带走。这样出生仅仅十九天的贺接生就参加了长征，这就是在世界行军的历史上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记录了。要说这贺接生啊，也真是有将军的命，在长征途中两次遇险却毫发无损。哪两次？一次是在突破敌人离水封锁线时，简先任随着伤病员从渡口坐船过离水，但是呢由于他们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边，连用机枪组织的掩护火力都没有，所以啊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更是肆无忌惮的扫射和轰炸，简先任呢抱着孩子和几个战士上了船，船被炸弹给溅起的水柱打的是摇摇晃晃，子弹激起了一阵阵的浪花，连大人都不禁胆寒呐。可是小接生却不哭不闹，突然一架飞机对着小接生所在的这条船就是一个俯冲扫射，这一串子弹扫下来，船被打的是千疮百孔，船上的人也有好几个挂了彩，可是简先任母女俩却毫发无损。第二次也是在转移途中，贺龙啊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就把孩子揣在自己怀里跟着自己转移，突然贺龙他们的红二军军团遭到了一股敌人的袭击，贺龙立即骑上马指挥部队反击，敌人当时就损失过半，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就撤下去了。贺龙又带着部队追了一段，敌人又被打死了不少， 剩下的十几个人早就逃得没影了。贺龙是非常高兴，哈哈，一轻松，抽口烟吧。他把手伸到腰里的摸烟斗，突然感觉到这怀里的轻松就有点过分了。结果一看，嘿呀，孩子没了，啥时候丢的不知道。贺龙可急坏了，赶紧撒开警卫连四处寻找。哎呀，整整找了一天呢，眼看都没有希望了。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人把小杰生给找到了。后来有人就说，贺杰生跟他父亲贺龙一样，都是一员福将，千军万马也伤不了他们。后来贺杰生终于到了陕北，胜利走完了长征。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提，翻回头再说正文。11月14日，红二六两军团将士聚集在桑植刘家坪前的甘田坝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这时候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啊，把队伍团团给包围住了。为啥呀？舍不得红军走啊，哭啊，流啊。还有不少老百姓口饿肚攒的粮食做成了熟饭，蒸成了饽饽，蒸成了馍，送给红军留纪念物。贺龙也激动不已呀、啊、为了鼓舞士气，贺龙站在高台上亮开了嗓音大喊道，同志们，乡亲们，大家不必难过，我们虽然走了，但是一定会回来的。可是贺龙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乡的诀别，再也没有回来过呀。下午，几万名红军健儿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珠将领的率领之下，开始了战略转移，由红十八师担任掩护。为此，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指挥部向红十八师详细的布置了任务，指示他们向西仰攻，尽可能的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使敌人一时难以看出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向东南方向突围的意图。待战斗确实不利的时候，可放弃根据地，然后突围出去，再寻找主力。贺龙呢，就派十八师师长张振坤就对他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一点，你们要从龙山刺岩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要狠一点的给我打，但是别忘了要机动灵活的打，把敌人给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听见没？张振坤就说，请军团长放心吧，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张振坤呢，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便同王震一起组织过浏阳游击队，机智勇敢，几次冲进敌人虎穴之中，打得敌人是胆裂魂飞，人送外号张大胆儿，是湘赣斗争时期有名的游击专家。这次他负责掩护两个军团转移，所以他赶紧派了两个团向苏区西北方向敌人是发动攻击。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本集残缺，请听下一集。
9: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0: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1: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0: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1: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0: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9: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前文，于顺光于连长带着两名侦查员来找向导，结果好不容易碰着个老乡，这老乡胆小跑了，把他媳妇儿跟孩子扔到家了。这个媳妇儿也不认得红军呢，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见着生人就害怕呀。一看面前站着个三个陌生的男人，吓得抖如筛糠。红军连长赶紧就向他解释，于顺光就说：“大嫂啊，别怕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如今迷了路了，你能帮我们带个路吗？啊，求求你了。”那个女人见状，又打量一下于顺光三个人，这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小声地问：“你们真是红军？”于顺光点了点头，用手一指帽子上的红五星，就说：“大嫂，不信你看，我们是真牌的红军。”女人没有说话，抱着孩子出了屋门，站在院里高声就喊：“
2: 娃他爹！”别躲起来了，红军来了。
1: 这女人的声音她清脆，又是宁静的清晨，她的喊声使得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来了的声音。女人喊声过后不久，那个逃跑的男子果然回来了。于顺光立即上前说：“大哥，别误会，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人马，想请你帮忙带个路。”那个男人听完了之后非常惊喜：“咋的，你们是贺龙的队伍？”于顺光点了点头：“是的，我们真是贺龙的队伍。”“哎呀，你们要到哪里去呀？”“我们要到大雁溪渡口。”那男子二话没说，把一条绳子系在腰里，拿了把镰刀，跟女人说了一声：“看好家，不要乱走啊。”回身又跟于顺光三个人说：“同志，走吧，我给你们带路。”于顺光高兴地点点头：“大哥，你贵姓啊？”“我姓孙呐，我叫孙先元。”于顺光于连长从怀里头掏出两块大洋，递给那个女人说：“大嫂，我们钱不多，这两块钱你先花着，大哥两天后才能回来呢。”孙先元见状啊，也百般的阻拦，但是红军是非给不可。当下四个人出了门，于顺光笑着问孙先元：“孙大哥，见了我们你跑啥呀？”孙先元笑了：“这嘴咧得多大，我还拿你们当土匪了。”于顺光就说：“那你怎么不怕红军呢？”孙先元就说：“我虽是个种田的人，农闲的时候常到外边去做生意，见过红军，知道红军对穷人好，所以听说你们是红军，我就不害怕了。”四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原处，刘开旭和全团人马都在焦急地等着，一看于顺光回来了，还带个陌生的男子，就知道把向导找来了。刘开旭啊，握着刘先元的手说：“你是老乡啊，这回可麻烦你了。”孙先元笑笑说：“带个路说不上麻烦，这是我应尽职责呀。”刘开旭忙问了道路的情况，孙先元就说：“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大雁，就是难走一点，不过可近多了。”刘开旭就说：“马能走吗？”“马不能走。”刘开旭便命令把马匹和辎重暂时留下，按着孙先元指点的道路前进。而后他带着轻装后的一团人，在孙先元的带领之下是直奔大雁溪渡口。驻守大雁溪渡口的保安团团长叫田可庚，这家伙也是个酒色之徒，差不多天天跟酒

骨折跟头。孙坚元带着红军抄近路来到大雁西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孙坚元对刘开旭就说：“刘团长，前边就是田可耕保安团守的堡垒了。”刘开旭点了点头，而后他压低了声音，向部队下达了出击的命令。这时一团红军就展开了战斗，他们首先抢占了北岸的堡垒。由于保安团没有准备，这些堡垒很快便被拿下来。北岸的行动惊动了南岸，南岸守军听说红军大队人马来了，立时都草急了。田可耕自知不敌呀，36计走为上，带着南岸的保安团胡乱地放了几枪就跑了。大雁西渡口被红军占领，当下贺龙、萧克指挥红二六两军团人马从两个渡口突破沅江防线，直插湘中。结果红二六军团越漓水突沅江，直逼湘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插湘中大地。书说简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湘中10数座县城。敌人围歼红军于桑植龙山一带的计划是彻底破产，敌人只好再重整人马，调动力量。这样一来，就使得红军赢得了1周的宝贵时间，得以在湘中休整。这湘中可是个富饶之地啊，但是那些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掠夺也很严重，广大的农民还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今年是个丰收年，这些土豪劣绅们可高了兴了。就在这时红军来了，那些土豪劣绅都吓坏了，一个个夹着账本滚的滚，爬的爬。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被红军抓住后，一经查明，凡罪大恶极者利弊身首异处，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先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50余人。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之后，对当地的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实质。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之后，更加拥护红军。红军在湘中筹粮筹钱，扩大红军力量，人民群众是大力支持。仅仅才用了几天的功夫，红军就扩大了8000多人，并筹进了大批钱粮衣物。此外，各地还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形势是一派大好。在这素浦城中啊，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这庙很大，空房闲舍比较多，寺内仅仅有数名僧人。这样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便设在寺中，贺龙任弼时分住在寺内的耳房中。住下之后，贺龙传令不得乱动寺中的物品，打扰僧人。贺龙同任弼时一起还亲自拜谒了老方丈。这老方丈90多岁了，是高僧永镇，虽然年已近百，却鹤发童颜，清气飘然。他早就听说贺龙任弼时的大名，今见贺任同来拜谒，非常高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久闻二位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实乃贫僧三生有幸啊。宾主落座，永镇命小沙弥泡上了庙中的清茶。贺龙问了问寺中的情况，并谈到寺中的许多房屋已经快坍塌了，应该修一修。永镇叹道：“二位施主啊，此寺年代久远，远近闻名，早当修缮的，乃兵荒匪乱的年月，无处木化此资，换句话说没钱了。”任弼时就说：“菩提寺乃为名刹，
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便听老师讲过，此香火圣地应当修缮了，单此建筑便足以看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永镇和尚又说，知此庙中的无量阁，据贫僧所知，南方十数省也仅此一处啊，若再不加修缮，一旦倒塌，实乃我辈的罪过呀。贺龙转身对任弼时说，把城中打土豪之前拨过2000元来，为修缮寺院之用，让这些不义之财也做些善事好吗？任弼时点头赞同。永镇和尚一听是感慨不已啊。三个人又谈了些闲话，任弼时就问永镇老当家的，敢问这寺中不知有何镇庙之宝可供一观吗？永镇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二位施主非等闲之人，贫僧当领二位施主观寺中之宝。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二人带到寺的后院，打开了后院角门上的锁，进到院中，贺任二人抬头一看，见院内长着一棵罗汉柏，那柏树特别粗大呀，两个人合起来也抱不过来，其树高达百尺，身子骨笔直，直插云端。永镇指着柏树说，二位施主请看，这棵柏树已过千年了。贺龙任弼时二人看着千年古树是惊叹不已，又见树下有一青石，上刻着一首诗。永镇和尚指着诗说，这是清朝人陶金凯咏这罗汉柏的诗。二人看了看诗句，无不点头称赞。永镇和尚又说，老衲尚有一物，从未示人，我见二位将军非常人可比，愿将此物与二将军一观，是吗？那我们得开开眼。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带到院中一室内，门也锁着，永镇取出随身带的钥匙把锁打开。贺龙任弼时看时，只见室内空空，只在地上竖着一块石碑。永镇指着碑说，二位将军，数月前大雄宝殿因为雨水致使西墙倾斜，贫僧怕殿宇再倒，危及殿内佛像，便将殿内的两尊铜佛搬到他室，在搬佛像时发现了这块石碑，万没想到这石碑上的字儿竟是明朝刘伯温所写下的，贫僧见了真感到奇怪啊。任弼时低头看时，见石碑上写道，拆去金陵塔，关门自袈裟，日出东，月落西，胡儿故乡起烽烟，草宫何悠柔，木关山河落一手，各尽江南万古忧，繁华忽变瓦砾秋，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愁，眼见日西休。落会儿刘伯温定刻着年月日，为大明洪武帝一统天下的时候所写。任弼时看罢是默默无语。永镇和尚说，如今九一八事变已经四年了，华北地域也被日人插手搞五省自治，民省形势殆危，国共两党又争斗不已，此等形势和刘伯温的诗不是相吻合吗？难道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吗？任弼时笑笑说，传说这个刘伯温为朱洪武的军师，眼中无人，什么管仲、乐毅、陈平、张良、诸葛亮均不在他的眼内。后来
在修北京城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诸葛亮底下是刘伯温，伯温底下是何人。据说呀，这石碑是诸葛亮做汉朝丞相时留下的。刘伯温见了回答不上来，可见刘伯温还是不如诸葛亮啊。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了。这时贺龙也看过石碑上的字儿，所以说道，这碑上的字儿若果真是刘伯温留下的，那刘伯温那真是活神仙了，他能掐会算呐啊。永镇和尚说，不管怎么说，这石碑也算我们寺中一宝了。三个人又说了些话，贺龙任弼时就告别了永镇和尚，回到了指挥部。刚刚进门，只见李达疾步入屋，见了贺任二人就说，贺总，有情况，据侦查报告说，敌数路人马正杀向乡中，要与我们决一死战。贺龙冷笑了一声，妈娘的，来的倒挺快的，来吧，来的正好。这讨赤军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这次讨赤的总指挥陈诚开始召开会议。咱前文说过，陈诚受蒋介石的委派，那是总指挥啊，坐镇宜昌指挥战斗，想要消灭红军。结果不但没消灭了，红军是越打越多，力量是越来越强大，突破了国民党重重防线呢。他陈诚是要担责任的，因此他不得不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他手下的力量啊。同时他还下了一道严令，从今天往后，如果这红军从哪个防线过去了，哪个防线的官员就就地斩首。哎呦，这些官员们一个个脑瓜皮都发麻呀，心想你在上面就会说现成的，谁是红军的对手，我的妈呀，但愿老天爷睁眼，那红军别从我那防线过，这就行啊，我一定建庙就烧香，建庙我就捐款呐。这些当官的想什么的都有。结果红二六军团越过澧水，突破阮江，直抵湘中。这阮水和澧水这个防线为李觉的防区，红军从这儿冲过去了，李觉自然是有责任了。但是李觉呢是何健的女婿，如今虽然失职了，陈诚一时就为了难了，有心处置李觉吧，何健的面子上不好过，若不处置吧，以后又如何服众啊。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了，让蒋介石看着处理。蒋介石一听就火了，沉着脸对陈诚说，莫说李觉是何健的姑爷，就是他爷也要按军法从事，去回家把他给我枪毙。是是是是是，陈诚一看蒋介石真发了火了，就这么着，陈诚又召集了紧急会。手套，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在这会上他把李觉的过错是说了一遍，他想杀一儆百呀。还没等宣布处分呢，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李觉是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把手一举，陈主任，我说两句啊，萧克贺龙确实是从我的辖区内逃窜的，卑职应该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不在卑职，而在你陈主任。陈诚一听，什么？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他就问李觉，你有什么证据？责任在我身上。哎呀，主任不必着急嘛，数月前卑职便电请重视澧水沅江防线，要求增兵，卑职曾向主任言明，近年来我师虽在澧水

0: 水做了攻势和碉堡，但没有多少兵力可守，效力等于零，攻势虽多，因为占了机动部队的兵力，这些堡垒都成了包袱。这个报告我送给主任你数月了，一直不见你的回答。今天丽水沅江防线失守的责任那不在我呀，我早把丑话说在前头了，不在你陈主任又在谁呀？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陈诚听了此话心里暗骂，这个小子，哎呀，说这个事儿有吗？我得好好想想，这李觉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他真写过这个报告吗？何止写过报告，而且当面向陈诚陈述过。这陈诚事儿多呀，把这茬给忘了，他反倒跑蒋介石面前告了李觉的状。蒋介石身边也有何健的人嘛，立即暗地里给何健就报了个信儿。何健听说陈诚在蒋介石跟前告了李觉的状，少了急了，急忙把李觉叫到身边，翁婿两个合计这个事儿啊。李觉猛然想起了数月前自己曾写了一份要求增加丽水防务的报告，他把这个事儿一说，何健眼珠一转，这份报告可以给他陈诚一个嘴巴，他要追查你，你就把屎盆子扣到他身上，狗杂种欺负到老子头上了。李觉和他老泰山将此计合计好后，便参加了陈诚召集的会议。当陈诚把李觉的过错一宣布，李觉就摊了牌，李觉这块砖扔了出去，当时就把陈诚给砸闷了。为什么？人家李觉早就向你报告了，你陈诚当成了儿戏，如今怎么怪李觉呢？这陈诚啊，面子上真是有点下不来了，他眼珠转了转，自己找了个台阶顺坡下驴了。好吧，你说这事儿让我仔细想想，我先查一查有没有这回事，然后再做结论。结果陈诚回去一查呀，还真就查着了，又有电报又有书信都在他那儿。这么一来，他陈诚也有责任了，就这么着，陈诚就不好说什么了。这事儿一推二六五的，哎，就顺坡下驴，就这样都过去了，责任也就不追究了。可跟红军打仗还得打呀，当下陈诚又调集了人马，兵分三路杀向红军。这三路人马足有10个师，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红军侦察员探知此情，迅速向军团指挥部做了报告。参谋长李达不敢怠慢，马上转告贺龙和任弼时，一场大战又在眼前。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

0: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调集了10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红军杀来。贺龙得着情报之后猛吸了2口烟，哼，看来敌军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凭26军团的兵力实难对付，还是应了那句话，36计走为上。他马上收拢兵马，是迅速转移。到了12月11日，红26军团按照原来的方针是兵分2路，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贺龙率着红2军团从徐铺出发之后，为迷惑讨赤军，开始没有西行，而是向东南方向行进。经过2天的继续行军，到达了滋水江边，给讨赤军造成了红军要渡滋水向衡阳挺进，意在重返湘赣苏区的错觉，把追兵都给引过来了。追兵果然上了圈套，向东南方向追来。贺龙看看敌人要上钩，立刻命令部队掉头向西，沿着雪峰山西侧去了绥宁，意在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要不说兵书上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呢，这跟下棋也没有什么区别。担任前卫的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绥宁的东山时，眼看到了山顶了，突然山顶上弹飞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少干部战士差时间倒在飞弹之中。团长叫李文清啊，见此情况急步向前，向退下来的士兵就问怎么回事。士兵回答，报告团长，山上发现了大批敌人。这时师长贺炳炎也赶到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他对李文清说，李团长，你速去报告贺总，我们遇上了大批敌军阻击，我来指挥部队拿下山头，杀开通道。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炳炎呢，当即传来10几名机枪射手，给他们下了命令，机枪掩护。言罢，左手把驳壳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头一个冲上去啊。红15团的干部战士一看师长带头冲锋，顷刻间士气大振，都高喊着上山上冲去。这座山呢，又高还又陡，山上长满了樟树、枫树、竹丛，还有各种杂树。由于是寒冬，许多树的叶子都飘落了。贺炳炎带部队冲到山根之下，机枪便失去了作用，停止了射击。贺炳炎便带着部队钻进了树丛之中，向山顶上迂回前进。贺龙啊，正在行进间，听到东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在这时，李文清来到了。没等李文清站稳的，贺龙就大声问：“李文清，前面怎么了？”李文清赶紧报告：“报告军团长，东山发现了大批敌军，已把东山封锁了。”贺龙听罢是紧锁眉头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李文清感到很内疚，报告军团长，是我们侦查的不够，

救我们抓住的舌头供述，这批湘军是沿雪峰山东侧行进的，赶到了我们队伍的前边，封锁了我们队伍的通路。贺龙啊，不再多问了，一回身，秦武兵，拉马来。秦武兵赶忙把黑龙驹马拉过来，贺龙是飞身上马，猛抽两鞭，啪啪。再看黑龙驹撒开了四蹄，飞也似的跑向前面，哗，一溜烟就没影了。李文清也上了马，紧跟上去。贺龙飞马到了红十五团阵地的时候，就发现几个战士抬着一位伤员从山上下来。贺龙几步赶过去，哎，这鱼怎么了？战士们抬眼一看是军团长，就说，军团长，我们师长挂花了。贺龙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来到担架近前就问，伤在哪里？几个战士说，右胳膊。贺龙啊，来到贺炳炎的身旁，发现贺炳炎是面色焦黄啊，头上巴嗒巴嗒往下滚汗珠，再看右胳膊的袖子全都染红了，顺着担架躺在地上。贺龙心疼啊，扶下身去就说，炳炎，你感觉怎么样？贺炳炎睁开眼，勉强一笑，咬着牙说，军团长，没事儿，能没事儿？贺龙疼爱又带埋怨地说，你呀，你是师长，你怎么能带头冲锋呢？一旁的团长李文清说，军团长，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师长。贺炳炎艰难地睁开眼说，军团长，不要讲了，快组织人攻下山头，敌人呢刚刚上山，还没做攻势呢。贺龙点点头，炳炎呢，好好休息，山头由我指挥拿下。言罢，贺龙命人把贺炳炎抬下去，而后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看了一遍以后说，李文清，你速带一个营从山的北侧插过去。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龙又对副团长王洪波说，王洪波，你率两个营从正面进攻。说完了，贺龙又嘱咐道，打遭遇战，谁勇敢谁就是胜利者，如今敌人堵住我们全军的通路，你们要用刺刀捅开一个口子，插开一条道路，听见没？王洪波拍着胸脯啪啪直响，军团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王洪波说罢，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冲锋，战斗很快激烈地展开了，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撼着山谷。这场遭遇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啊！终于敌人不知东山的通道被红军到底给打开了。贺龙得知，立即传令，不可与敌人继续纠缠，全军人马迅速越过东山向西挺进。大队人马奉命翻过了几座山头，向湘黔边境的黄县进发。红二军团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翻山越岭，遇水搭桥，先过污水再过原水，于月底到达湘鄂交界处的芷江县冷水铺。部队住下来之后，贺龙命人把贺彪给找来了。贺彪是谁？军医官的主任。他问贺彪，贺炳炎的伤势怎么样？贺彪心情沉重地说，哎呀，炳炎的右胳膊完全被打断了，看来是保不住了。贺龙用期望的眼神就问，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贺彪不敢看贺龙的眼睛，他低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军团长，骨头都打碎了，不能接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胳膊锯掉，

具代替，严格消毒后还可以，不过没有麻药啊，我怕丙炎受不了啊。贺龙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进了病房，来到贺丙炎的床前。贺丙炎睁眼一看是贺龙来了，想要挣扎着坐下，贺龙赶紧把他给摁住了，轻声说：“丙炎，贺彪要给你做手术了，你的右胳膊可要锯掉啊。”贺丙炎毫不在乎地回答：“军团长，不要紧，剩下一条胳膊我也能革命。”贺龙的眼里闪着泪花：“丙炎呐，动手术可没有麻药啊，本来想拖到找到麻药以后再给你动手术，可伤势不容再拖了。”贺丙炎冷笑一声：“军团长，古人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呢，何况我是共产党员。”贺龙知道在贺丙炎面前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了，他退出来了，对副官说：“去告诉伙食房给贺师长买几只老母鸡做鸡汤。”是。贺龙走了以后，贺彪便给贺丙炎实施了手术啊。他把那木锯啊，就是笨锯，木匠使那种锯，在水里是煮了又煮，而后叫来四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丙炎的双腿、头部和左臂。贺丙炎一看就急了，把左手一摆：“去去去去，干什么你们？你们就靠边站，我不怕。”他对贺彪说：“贺彪，放心吧，我挺得住。”说完了，他把身边的毛巾抓过来放到嘴里，而后冲着贺彪一点头。贺彪只得上前，一手握住贺丙炎的胳膊，一手握着锯，把牙一咬便就锯起来。霎时血水顺着锯条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锯到骨头的时候，只听见这骨头被锯得吱吱响，战士们都把眼睛闭上，不忍地再看了。就见贺丙炎头上刷刷的滚下了一层黄豆粒大的汗珠。几分钟之后，贺丙炎的右臂锯下来了。大家看时，贺丙炎身上好像水浇的一般。这时候贺龙走了进来，他拿毛巾为贺丙炎擦了擦头上的汗，又从贺丙炎的嘴中取出了毛巾。再看那毛巾呢，几乎都被咬烂了。贺龙手托着贺丙炎的右臂，这眼里噙着泪花啊。他从这条断臂上取下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打这之后，这些骨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他经常把骨头拿出来给人看，并充满深情地说：“这就是贺丙炎右臂上的骨头，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1000倍。”贺丙炎的战斗作风颇似贺龙，故外人常把贺丙炎比作小贺龙。贺龙对贺丙炎也十分爱惜，视其为左膀右臂啊。今天贺丙炎断了一臂，贺龙自是伤感不已，心甚痛之。书说简短，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到达冷水铺的第二天，萧克也率红六军团到达芷江的朱平铺，两军就在芷江又会合了。两军会合之后，总指挥部召开了政治干部会议，总结了突围以来的政治工作，布置了今后的任务，进行了新年的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决战和创造苏区的任务。会后，1936年的元旦到了，芷江一带又为富庶之地啊。那土豪家养的什么肥猪啊、鸡呀、鸭呀、鹅呀，那家畜甚多，战士们便。

0: 高高兴兴的杀了许多肥猪和鸡鸭，打算元旦节日的时候好好的庆贺一番。谁想到肉下的锅里飘出了香味儿，还没等炖熟呢，陶赤军便追赶上来了。大家一看，走，把那肉啊捞出来，装到口袋里，背到肩上，向西急进。这回追在最前边的是张继亮的四个团，后边还有陈渠珍、李觉等人的部队。不过张继亮脑袋有点发热，已经处于明显突前的位置，其他部队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红军向西急行军，张继亮紧追不舍。贺龙啊，本不想与他纠缠，一看这个张继亮不知好歹，心中不由得恼怒。他对萧克说：“张继亮他娘的，得给他颜色看看，叫他知道知道红军的厉害。”这时红军已经行到了黄县的汴水一带。贺龙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不错，到处皆是参天古树，是埋伏伏兵的好地方，便命令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人马埋伏于要道两侧的密林之中。卢东升指挥红四、红五两师刚刚埋伏好，张继亮的前卫部队第47旅的第93、96两个团便进入了埋伏圈。看看到了射程以内，卢东升是一声令下，打！埋伏在路两侧的红军轻重火器是一齐开火，张军人马当时是一阵大乱呐、啊，还有理智的部队急忙去抢占高地，但被红军集中火力猛扫，伤亡斩击。这时张继亮率领第46旅的第92、95两个团的人马也赶到了。与此同时，为了参加消灭张部的战斗而返回的红六师和红17师也回来了。他们本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正阻击敌人的增援，没想到红六师与张部的第95团碰了个正着，红17师则迂回到92团的右翼。红军发起猛攻后，战斗十分激烈，这一下子就击毙了张军近1000人，1000多人，那可不是小数嘛，那叫人呢。这仗打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汴水战斗虽然给急追之讨赤军以重创，但是红军也伤亡上千人。卢东升命令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积极地撤走。待张继亮的后卫部队赶到的时候，红军早就没了踪影了。红军的举动吓得张继亮再也不敢向前伸爪了，人马停下来等待后边的纵队到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26军团人马把张继亮敲了一下子，而后从容地进入了黔东地区。1936年1月8号，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的填充一带，红6军团进占江口县城。玉屏乃是中外驰名的萧敌之乡啊。有诗为证，诗人是李白，曾经说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诗中的玉笛就是指玉屏的萧笛，玉屏笛早就成为了贡品了，所以也叫贡笛。玉屏是苗乡，苗人是能歌善舞啊，所以玉屏县内几乎人人都会吹笙箫。贺龙兵马到来之后，受到了玉屏县苗家人的热烈欢迎，老百姓吹起笛箫，用悠扬的曲子表示他们对红军的敬意。当地的头人还送给贺龙一只龙凤箫， 以示苗家人对贺龙的敬仰之情。箫上面还刻有一句诗：仙道玉瓶留古调，客从海外访知音。萧克和王震率领部队进入江口县城后，刚刚住下，警卫连长便兴冲冲跑进来了，报告军长，张师长他们来了。警卫连长的话音刚落，萧克便睁大眼睛：什么？张师长来了？人在哪儿？还没等警卫连长回话，只见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萧军团长，我在这儿呢。说着跨步进了门。萧克一看来人，几步向前把这人的胳膊抓住：振坤呐，你可把我想死了。这时呢，王震也抓住了来人的手，嫉妒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十八师的师长张振坤。张振坤怎么到这里的呢？自从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走之后，他奉贺龙之命就在根据地里和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一些胜仗，可到了十二月初，敌人的十万大军已经把十八师压缩在了龙山四盐塘一带。就这地方东西长不过四十余里，南北才十余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张振坤一看没办法再打了，就命令部队往北突围去鹤峰。红十八师使足了四天的力量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跳出来。敌人一看红十八师要往北去，就把兵力再度集中在北边。张振坤得知敌人的行动之后，干脆就挥师南进。此时红十八师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转移了，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也就再度挥师西进，准备和主力部队会合。接着红十八师强渡澧水，巧过洗车河防线，苦战马宗岭，恶战宣恩，走小路避大道，终于到达了玉屏，和主力部队会合了。此时的红十八师已经由原来的三千多人减少到不足千人，萧克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团。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石阡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带遇到过敌人的重兵围剿，伤亡惨重啊！这回故地重游，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浇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浇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

0: 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可运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红军是功劳。
8: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9: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4: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8: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
0: 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

0: 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
7: 行，到那收获了。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

0: 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5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尚勒沃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遨游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8: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10: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

0: 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1: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1: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1: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
0: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2: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4: 我们这代那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堂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5: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4: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5: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6: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5: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7: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5: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8: 长征地理名片，
1: 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5: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 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

0: 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1: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1: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基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
22: 下
23: 知道，
22: 不有神。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8: 来，坐我后面。
2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8: 嗨，你们好。
2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的
6: 家电
5: 加六百，
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的，每年至少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2: 清正廉明，一心为民的于谦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可是就是这个被百姓视为于青天的于谦，却因为自己的清廉和不肯同流合污，给自己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打击，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么这样荒唐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危在旦夕的于谦又是怎样度过这次危机的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三集《土木堡之变》。
33: 大家好，这个我们说啊，于谦在河南和山西巡抚任上一干就整整干了18年。我记得以前有个老片儿啊，老片子叫《敌营18年》，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啊用来形容我地下工作者的一个词儿，叫艰苦卓绝啊。我以为于谦这18年也当得起是艰苦卓绝了，对吧？历史的功绩自有百姓评说，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推崇于谦，叫他于龙图、于青天，那就是说他就是当世的包龙图、包青天。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你要仔细排比一下，按于谦这18年救的灾民、平的冤案，那绝对要比戏曲里那个包青天还要多，就比真实的那个历史上的包子也得多多了啊。所以绝对是明智时归。更难得的是，于谦在这个两省巡抚18年的工作任上干了18年之后，他居然还是一贫如洗，说他在北京只有一处仅可避风雨的房子，老婆孩子在里头，然后再无余财。说他在山西巡和这个河南也是这样啊。所以这就为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啊，两袖清风。说到这个两袖清风的典故，不仅是于谦创造的，而且也给于谦带来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绝境啊，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两袖清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又会给于谦带来了那么大的危机呢？这都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啊，跟于谦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就因为这个两袖清风，给于谦有了关系，不仅使于谦陷入了人生的绝境，也使整个大明王朝在仁宣之治之后第一次陷入了重大的绝境。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振，王振可以说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这个明代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现象，就是宦官专权、宦官乱政，而开了这个头的就是这个王振。说王振啊，原来是祖籍是山西魏州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河北的魏县。说他最早还曾经干过乡学里的教官，但因为水平太差，干不下去，考科举更没指望了。但这个家伙居然平淡的日子不肯过，所以到最后他居然一狠心挥刀自宫，把自己给阉割了，净身入宫，另外求生存谋发展去了。这个王振一开始到了这个当了太监之后，恰好被分到东宫跟差，他正好就陪着明英宗朱祁镇一起长大。明英宗的个性我们后面会提到，非常单纯的一个人，所以王振就花尽了心思陪他玩，再加上他多少还有点文化，大多数太监没文化，当过乡学的教官嘛，不能算纯文盲，算个半文盲，是不是有点文化？所以时间久了，这个朱祁镇还就离不开他了。后来朱祁镇继位之后啊，当了英宗之后，一直不称他的名字，叫他先生，很尊敬他但是因为明太祖立下过宦官不得御政，御者斩的严令，但是英宗九岁登基，年龄很小，这时候还是英宗的祖母，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张太后垂帘听政。说这个张太后非常聪明啊，为什么呢？她凭着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就预料到这个王振将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肯定要干政御政，肯定要坏事，所以她几次啊都想杀了这个王振。但一来英宗给他感情很好，二来这个王振他没什么错，当时对不对？更关键的是，这个张太后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都心慈手软，那到最后也没下得了手。说明英宗正统七年的时候，英明且聪明的张太后死了，英宗也长大了再加上他极其信赖这个王振，王振只要控制住了英宗，他就控制住了朝廷一切。他先是利用自己司礼监大太监的位置控制了内廷，然后通过控制吏部安排官员嘛，然后又控制了外廷。这一下我们说这个投机分子的另外一副嘴脸就暴露出来了，什么呢？小人得志俗话说暴发户，这种人一旦得志便猖狂。王振开始大肆的卖官鬻爵，没人管得住他了吗？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卖官鬻爵现象出现。我们以前说过，贪官污吏不论哪个社会，贪官污吏都是社会最大的毒瘤现在有了这个卖官鬻爵的土壤，贪官污吏一下就多了起来。这一下仁宣之治的成果怎么样？开始走下坡路说王振是一个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还在于这种暴发户他有很强烈的那种报复心理，心理很变态对不对？像他这种人心理很变态，谁要有一点不顺着他的意思，他就会折腾你。他不仅自己折腾，他让别人也不得安生说这时候拍马屁的、拍马蜂营的人小人也多起来了。说有一次，说这个王振见到这个

0: 的一个郎中叫王佑，都姓王啊。那王振就开了他个玩笑，说王佑啊，你咋不长胡子啊？这个王佑张口就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这个靠科举博出功名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认了个干爹。他那意思是说，老爸你没有，我做儿子的怎么能有呢？啊，两个人都姓王嘛，这一家伙就认了个干爹。而且这一句话，这王佑不把自己当男人了，因为王振那是太监啊，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叫无耻之尤啊？这王佑就是个典型。结果王振一听，哈哈大笑。第二天，这个工部的小小郎中也就相当于一个副处级，连升恩级，一下成了工部的侍郎、副部长了。这么一下，好嘛，可有个榜样。这一下是这个跑官要官的，送礼送钱的，认干爹、认干爷爷、认干祖宗的，啊，那都趋之若鹜，都来了。这一下朝廷上形成了规矩，你要想升官，你不给王振送钱，别想。啊，那个外地官员，你要想回京述职，你不给送礼送钱，没你好日子过。但我们说，虽然世道黑暗，人心险恶，但总有那清清白白、孤标傲世、傲然独立的人，对不对？于谦就是一个。说于谦在禁欲巡抚的任上一干干了18年，18年之后回京述职的时候，还是一贫如洗。这时候就有了这个两袖清风的典故。啊，说他回京述职，随行只有几件破衣服和几本书。这时候送行的官员，就说了，说于大人啊，既不驮金网，宁无一万土物，如何香、甘君、果头之类，足以充内交际耳。就说于大人，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什么带都不带就回京城述职了？啊，就算咱没钱，你好歹带点山西的土特产，弄两瓶山西老陈醋也好啊，到那稍微打点打点，说我们穷，但我们这心意有啊。你不知道现在王振当权，啊，你这样回去，连个礼仪都没有，这怎么行呢？说于谦听了哈哈一笑，说啊，你们说要带礼物回去啊，要送礼啊，啊，我有啊，我怎么没有啊？我带了。说完把袍袖一抖，我带着两袍袖的清风呢，啊。所以于谦说：“吾唯有清风而已，且交际之物几何，而礼言短长可畏。”说完，哈哈一笑，袍袖一抖，仰天一笑，出门去。哎，我辈岂是送礼的人啊？对不对？哎，说于谦在路上，啊，大发感慨，当时就写了一首诗，很有名的诗，说：“手帕蘑菇于线下，本自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旅言话短长。啊，而著名的两袖清风的这个典故，这个成语就出自于此。
1: 于谦的两袖清风虽然说起来很潇洒，也给他留下了一个千古美名，但是在王振眼里，于谦这样的人未免太格格不入，而且也太不给他王振面子了。两手空空回到京城的于谦，等待他的将是怎样可怕的命运？
0: 但我们说于谦两袖清风的回京了，他姿态很潇洒，后果很严重啊。说这个话又传到王振的耳朵里了，王振我们说暴发户啊，小人得志，报复心极重，但这种人啊，他有点文化啊，所以他那个呢还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他要报复你啊，他都要找点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他虽然一开始想报复于谦，他没理由，哎，后来给他找到个理由。什么理由呢？说于谦回京述职的时候推荐了两个清官，山西参政王来和这个河南参政孙元贞，推荐这两个人。这一下王振觉得自己找到理由了，你听不出什么理由吧？啊，别急，我们来听听王振的这个理由。他立马 指使手下弹劾于谦，说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两个人呢？哦，他是想用这两个人替代自己原来的官职。哎，那他为什么要这两个人来替代自己呢？嗯，他肯定是不想干。那么于谦为什么不想干了呢？答案很简单，他干了十几年这个位置没升官，他心里抱怨了。啊，这个家伙就因为十几年没升官，居然敢抱怨皇上，抱怨朝廷，这是什么？这是大不敬之罪呀！你看这个半文盲，他还懂推理，他还懂逻辑，他把自己当名侦探柯南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下可给他找到理由了。什么叫罗织罪名啊？啊，这一家伙就以大不敬之罪，把于谦下到了狱里的。大家都去听着，这什么理由啊？这是，是不是？虽然朝廷上下有意见，但都知道这是王振主使的，谁敢惹他？啊，没人敢说话。但是王振越来越不像话，随意就把于谦判了个死刑。这一下是朝廷上下皆惊啊！啊，但毕竟王振弄权，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噤若寒蝉，有一两个出头替于谦说话的，王振根本不在乎。啊，说于谦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在这个危急时刻，说于谦背后那个真正的后盾出台了。大家猜于谦的后盾是谁？两个字，人，或者通俗点说叫百姓。说河南山西两省的百姓听说了于大人啊牢狱之灾，而且要被杀头，这一下子是群情激愤啊，说于大人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啊，啊，十八年来一贫如洗，就是因为没送礼，就是因为这个说了句两袖清风，就遭受了这样的灭顶之灾。说河南山西两地的这个老百姓啊，罢市的罢市，请愿的请愿啊，说有几千老百姓自发组成的请愿团到北京来请愿。我们说过王振这样的暴发户啊，这样的半文盲，他心里比较变态，他做什么事喜欢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这种人啊，他还好面子，是不是？这一来王振绝对没料到啊，有大臣替于谦投去求情，他不在乎。他没想到于谦的这个百姓基础这么好，名望这么高，赶快找个台阶给自己下啊，编了个瞎话，说哦，这个于谦啊，哎，我还以为他是以前的那个给我有矛盾的那个于谦呢，以前有一个于谦啊对我不敬啊，我要弄死他啊，原来这个于谦不是那个于谦啊，误会误会，一场误会，放了吧放了吧。
1: 于谦虽然度过了他人生的一次绝境，但是接下来一场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竟然摆在了大明王朝的面前。西蒙古的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逐渐增强，瓦剌首领尹仙在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开始有了吞并中原的野心。就在此时，王振竟然引发了一场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战争，而且几乎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0: 享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 瓦剌每年都有使节来朝贡，啊，这个王振就瞎摆阔气，每年都大加赏赐，一下赏好多东西，啊，我们家富嘛，叫声大哥，尽管拿。这一下瓦剌很开心啊，啊，每年去喊两声大哥，东西都来了，是不是？那还不好办吗？所以人去的越多，拿的越多。说到正统十四年的时候，瓦剌一家伙派了2000多人的使节团，啊，谎称有3000多人。这个以前啊，王振都是按人头赏的，东西非常多。可这一年也不知道王振这个家伙犯了哪根筋了，今年不赏了，啊，而且严格核查人物，赏赐物品还大大的这个减少。这一下，这个瓦剌很来气呀，是不是？本打算像置办年货一样的，啊，来这个满载而归，结果被人当叫花子打发了，是不是？这王振就是这样的，啊，原来给你一副笑脸，搞得像一家亲一样，突然一脸一板，啊，我不跟你玩了，啊，你要不高兴，爱咋咋地，随你便，我还无所谓了，是不是？啊，所以瓦剌一家伙非常恼火，瓦剌的首领野心，真找不到理由跟你开战了，好吗？你敢逗我玩啊？啊，王振说：“我就逗你玩，咋地？”野先啊，那我们就玩场大了，开战。所以，野先率精锐骑兵突犯边关重镇大同和宣府，因为明军有一段时间不打仗了，战斗力不行啊。结果一战之下，啊，说我野先啊，兵锋盛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落，一下子塞外好几个城堡都陷落，这一下战报传来，啊，朝廷上下大为紧张，啊，好多年不打仗了吧，是不是？可得知这个消息，满朝文武都非常重视，非常紧张的时候，有个人却很开心，谁呢？啊，当然就是那个250的王振，啊，请原谅我这上课用这个很不雅的词汇。那听下去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250这个词用在王振身上，那属于绝配，啊，再合适不过了，啊，说他听到边关战报，反而非常高兴，这个250居然认为自己整天窝在这个京城里头，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这太好了，瓦剌出兵啊，我求之不得，给他打，而且他劝英宗皇帝御驾亲征，你放心，我陪你一起去，倒霉在他陪着一起去，是不是？嗯，心想这可以出去玩打仗，一不小心还弄个大获全胜，这不青史留名啊，震古烁今啊，这个满朝文武都劝英宗啊，这怎么能御驾亲征呢？啊，这个百官之首吏部尚书王直啊，就率领百官对这个英宗说，陛下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皇帝你年轻啊，这时候明英宗朱祁镇刚好23岁，也是热血沸腾的时候，再加上他也听王振的话，说去，好，同去啊，就答应了。不论百官怎么劝，但是百官一劝，那王振250的劲儿还就上来了，你们不让我们去啊，我们还非要去不可了，不仅我们要去，你们也得去。劝英宗率朝廷满朝文武倾巢而出，一起去，同去啊，难得的旅游机会，是不是公款旅游吧？这一下满朝文武都得去，还是英宗啊多少有点不放心啊，这个想一想，留了自己的弟弟朱祁钰，成王朱祁钰监国，然后又留下了一半朝廷大臣啊守家，然后带着剩下一半出征，说临到出征了，还有个人坚决反对，咬死了也不肯让去，谁呢？于谦。说于谦这个时候

0: 看，这个死劝阴中的家伙，居然是自己差点整死的那个于谦。结果他对这个人很感冒，啊，大笔一挥，把于谦名字勾了。大概他觉得能跟着他和皇帝一起出去的都很风光，都很荣耀。他不喜欢这个于谦嘛，自然，啊，你在家里头，啊，别出去了，啊，外头好玩的好吃的我们都不带你玩，是不是？他就这样，也幸亏他的大笔一挥，为大明王朝保留了一点元气呀。说王振这个250吧，啊，倾巢而出，动员了京师所有的兵力以及北方诸省，啊，各路兵吧，总数50万。他心大概兴头太这个高涨了，太兴奋了。说50万人只准备了3天，就匆匆忙忙的出征了。那50万人啊，就准备3天啊，啊，就被这个王振，啊，匆匆忙忙的赶着往狼窝送。
1: 虽然很多大臣反对明英宗御驾亲征，但毕竟这一次明军有50万人，蒙古瓦剌骑兵也不过几万人，按照人数的比例来看，明军还是很有胜算的。可是这场战争的结果竟然是明朝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那么这一场令人叹息的悲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收看。
0: 准备不充足，人又多，这个路上说是乱得不得了。乱到什么地步呢？说那个兵部尚书旷野在半路上就被人挤得从马下摔下来。兵部尚书那是国防部长，那仗还没打，那国防部长已经受了重伤了啊！再加上连日的阴雨，《明史记事本末》说，说这个未至大同，兵已乏粮，僵尸满路，未战，军心早已涣散。说这个大队人马在半路上折腾了大半个月，于正统14年的8月1日，好不容易来到了边塞重镇大同。说到大同之前啊，王振啊已经派人与瓦剌先有一战。他在半路上就让大同总兵宋英和都督石亨出战，先给瓦剌交战。他估计的这个宋英和石亨就能把野先收拾了，这样等他到那儿了，就可以装腔作势啊，招摇一番，不用真的打了。要真打他还真没那个胆儿。他怕这个宋英和石亨不肯战，还派了个大太监、心腹太监做监军，谁呢？郭靖。说在这个郭靖的催促下，宋英、石亨只得出战，结果中了野先的埋伏。因为郭靖的牵制，宋英所部全军覆没，大同总督啊，这个宋英战死，而石亨和郭靖这两个人逃了出来。还没逃回来，战报已经到了大同。按道理这已经败了，瓦剌的厉害你知道了吧，不该进军了。但是所有人都劝进兵要慎重的时候，就王振这家伙不信啊，他说怎么可能呢，恐怕这个战报不真实，不行，我带着50万人啊，我怕谁呀，不管，大军出大同，继续挺进。说到了8月2日的晚上，那个郭靖郭大太

0: 太监逃回来了，因为他是王振的心腹嘛，所以他添油加醋，哇啦怎么这么厉害啊，明军败得怎么怎么惨，给王振说了一下。王振这小这家伙相信了啊，心腹说的话他相信了，毕竟是个暴发户，毕竟不敢征战的，所以他也害怕了，害怕了就回撤兵呗。这要是啊，这出了大同没多远，直接回大同也没关系，就当50万人劳民伤财的旅游一下，是不是？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呀，对不对？但我们说，关键就是王振这个家伙，他不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啊，我们一再说他是个暴发户，就是他那种小人得志的心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到哪都要炫耀一下，都要显摆一下。现在知道了瓦剌骑兵的厉害，你说你就赶快回去得了，回去是回去了，他不回大同，回哪去了？让大军改向，回山西魏州。为什么呢？我们说过，王振他是山西魏州人，他当年在魏州是个破落户，现在怎么着也得回家，衣锦还乡，炫耀一下，显摆一下。对不对？所以啊，他命大军改向，往山西魏州去。但是快到魏州了，离紫荆关还有40里的时候，这个250的王振又突然下令，不能往魏州走了，停下来。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怕大军踩踏了他魏州老家的庄稼。哎，你别说，听上去还有。好像挺爱护他老家的百姓的，事实上，据史学家考证，他在魏州老家有大量的田产。他想着50万人走一趟，给蝗虫一样的，他那田园风光怎么办啊？是不是？想想不能往魏州走了，再改向，改到哪儿去呢？往宣府进发。要知道，野心的主力骑兵也就3万人左右，面对明军50万的主力。他心里也没谱啊，也没这个把握，敢吃下这么多人，对不对？但尾随着明军走了10几天，看这个大笨虫在路上扭来扭去，也先渐渐心里也有底儿了。看来这50万人不堪一击，于是也先下令进攻了。瓦剌精锐骑兵先分2路突袭明军大队。我这一下王振很紧张，一下子紧急收缩。于8月13日夜，就到了土木堡这个地方。说到土木堡的时候，大军到土木堡的时候，天还没黑，太阳还没落山呢。这时候离怀来县城也只有20里了。要是紧赶慢赶进了怀来县城，背城一战，瓦剌骑兵要想获胜也很难，对不对？但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头，这个古今第一250千年第一大蠢蛋的王振，他突然又下了道命令：停下，大军停下，不要走了。为什么呢？这个答案听得都让人抓狂啊！他的原因居然是，让50万大军停下，原因居然是等车。明史记事本末说，朕与子纵1000余辆未至，留待至。就是因为还有上千辆，载了他私人货物的那些，后勤的货车没到，所以必须我们等着车一起走。所以，这个明英宗和满朝文武大臣和50万明军，就在这个土木堡这个地方，傻等了一夜。说到天亮的时候，王振也等不下去了，车来不了了，这时候他也想走了，走不了了，有一夜充裕的时间。瓦剌3万精锐骑兵早分几面，把明军大队给包围起来。要说这个明军有50万啊，瓦剌不过有3万人，你再怎么围，你也围不住啊，对不对？但问题是，这时候这明军50万人，